0: 靠近最右边，快到淮北路那里，有一辆故障车，在最右侧车道。
1: 好，说阜阳北路高架呢，在桥面上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啊，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我们看到现在整体呢，由北往南方向也开始呈现出的是一个拥堵、逐渐松动的状态，转为了大流量。但是队尾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北城大道啊，已经是排到了接近金珠路这个位置。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进城方向啊，还没到北城大道，现在呢就已经是能够看到这个拥堵的堵点了，需要您呢耐心的通过。好，再来关注。说的是匠人智装，展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是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2: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那现在到店签约的全屋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彰化市19件家具，包括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再赠送智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6556-0303 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姚警官。那这会的时间我们看到呢，其实到目现在为止啊，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呢，是从黄山路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北二环，合肥市的西一环现在呢是从五里墩的位置啊，队尾呢是排到了接近北一环的连接处，整体的流量呢是非常大的。那么更多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是逐渐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比上时间段还是有了明显的增多。那今天早晨呢，城区北部的道路通行比较轻松，只有阜阳北路高架的车流略有增多。从天水路上口到郭阳的路段呢，车行缓慢。除此以外，北一环、北二环通行都非常顺畅，你放心行驶。在其余的高架桥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等往西沿线的出城方向的流量比较密集。从前山路一直持续到西端下口道，甚至是到枫林路附近的压力都比较明显，车流比较多，车速缓慢，可以提前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道路通行。那么进城方向的压力也是从五里墩到怀宁路路段呢出现了积压缓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少许的排队车流，京张路高架南向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以及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太湖路到龙川路的路段，包括宿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在这个花园大道隧道附近的车流都有了急剧的增加。包括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西安江路上口附近车速缓慢，流量增多。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非常顺畅有序，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北向南清溪路到黄花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走走停停的忙碌时刻，目前只有在宿松路到京站路上方这一小段呢通行的效率可能要偏高一些，整个道路的通行还是呈现一个高峰的状态，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像临近的休宁路或者是秦门路等路段通行。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东直路到宿松路附近，那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早高峰的持续，车流都有了明显增多的迹象，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音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早间的8:0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今天早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其实由东向西出城方向，7点刚过的时候，就是已经啊是在四季花海公园这个位置呢呈现大流量了。我们看到现在呢，已经是和整个的长江西路高架的堵局啊是连为了一体，队伍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弘扬广场啊，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另外呢，这也是老堵点了，这是在科学岛路由北向南接近长江西路这个位置啊，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繁瓦西路。那总之这一段其实由北往南方向呢，经常呢需要花费您更多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合肥市的京寨路，我们看到目前京寨路和平时啊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2: 京寨路呢，我们要关注两个堵点，首先呢是在稻香楼的附近哈，北向南方向，是在稻香楼的附近有一个小的堵点，提醒各位要经过的时候呢小心避让。另外呢是南向北方向，从南七一直到科大的路段哈，这一段到黄山路哈，从南七一直到黄山路这一段呢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状态。
1: 另外呢，有听友在问说9:08，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通行情况怎么样？其实今天早晨啊，到目前为止，合肥市的方兴大道东西双向其实都是非常顺畅的，只是呢由东向西方向，那么在过了京寨南路之后，前方呢有一处大流量，但是并没有形成啊非常明显的拥堵的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车主西先生反映，他上个月啊开车呢经过隧道的时候，隧道里边一个翘起的井盖撞到了他的小米预期的底盘，但是啊道路养护单位的态度让他难以接受。
6: 6月27日晚，我驾驶着那个小米预期由南往北方向经过奔进隧道，然后隧道的那个出口处有一排下水渠，下水渠出现了井盖脱落的现象，然后我路过的时候那个井盖发生了弹跳，击穿了我的电池，导致现在整个那个冷却液通道已经变形了，导致整个电池包要面临更换的问题。车子是25年11月份提车的，我是25年6月份的首批订车车主。
8: 西先生说，车子送去检修了，他展示了行车记录仪的画面，能看到前方一处井盖翘起，车子经过时抖动了一下。
6: 我当时从那个隧道开出来的时候，明暗交接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前面有那个异物，然后我选择了一个就是从它的车轮不压过去的情况下通过，但是没想到边缘的那个井盖也是脱落，相当于橡胶板一样弹起来，然后车辆明显震动了一下，然后砰的一声巨响。对，交警帮我们联系了养护单位，然后在6月29日经过了第一轮沟通，然后沟通完以后呢，到了那个养护单位现场，本来是提签赔偿协议的，结果待了3个小时呢，又被养护单位那个说是签不了，就无法赔偿，然后又让我走了。
8: 奔境隧道位于杭州钱江世纪城板块，穿过先锋河，交警开了事故证明，上面说正常行驶至奔境隧道下穿东侧铁路道下方的横结构路段，车辆底盘与横结构上松动的盖板发生碰撞事故。经核查，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为浙江波普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奔境大道、平兰隧道以及相关下穿项目部。
6: 车损的话，电池的更换应该是要接近13万多，然后再加上7七8八的底盘的维护费用，应该差不多14万吧。我昨天跟保险沟通过了，可能只能先用自己的那个保险车损险先去做赔偿。后面几天都刻意打车路过奔境隧道，然后奔境隧道不论是由北向南还是由南向北方向的下水区啊，都是有明显的下沉，路过的时候整个车的抛跳都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我希望那个明确一下，这个道路管养的责任到底是归谁，他们要履行一个那个核查监管的责任，然后包括告知维修的义务。
8: 我们的采访车把隧道双向都开了一遍，过下水渠时会有些震动，现在看不到井盖翘起了。养护单位在隧道口不远处，记者找过去做了沟通，晚些时候一位工作人员给了答复。
9: 项目的管理单位呢是我们公司，具体实施单位呢是由波普来实施的，对这些事情我们也非常关注。 啊，我们其实我们将根据啊交警部门认定的一个责任结果，做好相应的一个配合工作。我们从视频上看啊，确实有个应急盖有异常情况，然后呢，波普已经发现问题后，已经处理好了，已经相应的已经做修复了。
10: 那之前怎么没有发现呀？
9: 这个事情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个维护啊、检查都是在做的。具体的情况我也现在不方便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很重视啊，就是首先呢，车主一跟我们反映了，我们就把相应的一些，比如下面的应急盖，比如其他的一些维护一些设备啊，做了全面的检查，然后该加固的地方都进行了加固。
6: 他们那边的意思呢，就是说，要一定要求交警这边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交警呢说，这种事情呢是一般通常惯例都是走事故证明的，反正我最后也是决定用自己的车险走了，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说用谁的保险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事情需要有一个说法，就是该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对吧？但是现在听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口头上可以表明说啊是我们的问题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所有的其他问题都是由我受害者一方承担的。
1: 是的，我们刚才听到车损啊是比较多的，将近14万左右。车辆被井盖磕破了以后呢，其实首选是向井盖的管理维护责任主体索赔。那如果说权属不明的，可以先走的车损险代位求偿，然后再进行追责。
2: 那如果是核心索赔对象判定为市政道路或公共区域的话，要向该井盖的产权单位或委托管理单位进行索赔，比如说水务、燃气、电力、通信、市政养护公司等等。而无法判定权属时，由属地街道或镇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兜底。
1: 对，那如果说呢是在小区啊、商场啊或者是停车场等封闭区域的话呢，通常呢向物业服务单位或者是场地经营者来进行索赔。那在井盖上通常有标志，如果说不能确认这个井盖主体的话呢，可以拨打12345热线或者查询当地的数字化城管平台。
1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网购仅退款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便利措施，然而呢，有人对此动起了歪脑筋。近日，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以所谓的商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15: 今年1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 称横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

0: 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 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当时我第一次买那个的，我们都在从四号取，就是西安，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2: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用了嘞。
3: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 空手套白狼。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利用
0: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的图片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那么嫌疑人谭某某呢，自以为聪明，但其实已经违法。谭某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 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4: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考虑到他这个钱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刑，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八仙过海的传说呢，早已融入了国民记忆。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这个夏天，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的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呢也是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绽放星光彩。
5: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
6: 最近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火了，收获市场与观众双重认可。草台班子亦能成事，影片的内核击中了无数普通人的内心。我们看到，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浪浪山小妖怪》到《哪吒之魔童闹海》，《八仙》国产动画电影的价值表达正经历着深刻转变。创作者们不执着于塑造完美角色，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芸芸众生。 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种转变是文化自信的表达，更是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与慰藉，让广大观众在光影之间看到自己没有谁是完美主角，只要心怀善意，步履不停，彼此托举，便也能乘风破浪，成就不凡。
7: 是的，说这个草台班子也能成事啊。专员是说了，这部电影呢是青年人可以从中啊看到友情、信任，看到关键时候的相互托举；成年人可以读懂啊世间的善恶荣辱、人生的得失对错。
0: 网友也评论，带了自己3个娃去看，他们都表示很好看，而且呢哥哥还说这个暂列他心目中的年度最佳。
7: 还有网友说呢，一开始啊看到进入到蓬莱仙境的时候，真的感觉特别的震撼，差点泪目了。说呢非常好看，反短不断啊，而且呢是 奇趣好玩又特别的暖心，就立马的各位听友有没有带着您家的孩子去看一看这八仙过海呢？好，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今天的好物推荐呢，送给大家夏日超值福利，马上请出好物推荐官欢姐。

0: 姐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酷暑盛夏已经正式到位。一到夏天啊，大家的生活呢也热闹起来了，白天忙碌工作呀，晚上约上家人朋友放松小聚，晚风一吹特别惬意。眼下呢也正是暑期，高考中考的成绩陆续放榜，很多家庭也都在为孩子们金榜题名张罗升学宴了。平时忙碌的老友也趁着暑期带着孩子们聚一聚，夏季晚风休闲纳凉，升学喜宴，亲友团圆，这几个词凑在一起不就等于告诉大家该喝点好的了。今天啊，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商城优惠价呢是199块钱，今天价格再直降50块钱，475毫升。一共6瓶一整箱，到手仅需149块钱，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杏花村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呢，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的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饭后余香悠长的清爽型白酒。喝上一口，醇厚绵柔，余味悠长，即使空杯也能闻到优雅的香气，精美瓶身，淡雅大气。酒和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瓶身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必备酒。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特惠价是199块钱，今天价格再给您直降50块钱，475毫升，到手6瓶一整箱只需要149块钱，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元。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夏日家庭小聚等等等等场合，都大气又有面子。酒质醇厚，口感绵长，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有品味，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这样的好酒，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趁着有优惠可以囤起来。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3: 刚好赶上福利了，江浙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呢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2: 是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3: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0: Hold up, wait a minute. Okay.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 Ooh.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1: You get me higher. Look in the mirror, I see a fire. Baby, I'm dreaming, see you making me speechless.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7: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打卡打卡第87天，小伙伴们今天明天注意防晒哟。
1: 啊，但为什么我的天气预报跟我讲今天还要下雨嘞？
2: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是不能说是大太阳吧，这种阴天，我跟下雨天完全搭不到边。
3: 是这样子的，我这夏天的这种天气啊，
4: 就是这样的阴晴不定。
3: 是啊，它就是
4: 像小女生的脸一样。
3: 像昨天上午就挺晴空万里的。到这个临近中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在憋大招，
1: 雷霆暴雨
3: 啊，然后呢又开始打雷闪电，哗哗给你一顿哐哐的，是吧？然后到傍晚的时候，你看那个夕阳多美啊，
1: 哦，
3: 对吧？所以呢，这个夏天就是这样，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保持好一个心情。毕竟今天是周五啊，朋友们。
2: 哦，明天上班。有些朋友跟你啊，周五怎么了？我明天我单休。
3: 我知道很正常，我们不也经常单休吗？
2: 好，
3: 我明天要录一天节目呢。
2: 明天上班。
3: 对啊，那又怎么样呢？不影响我心情好啊。心情不好也是一天，好也是一天，为什么每天要愁眉苦脸呢？
1: 那我选择不好，反正不好。
3: 我来看一下天鹅湖啊。准备把它扔出去，扔到湖面上。
2: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江北是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省会合肥。省会合肥目前是28度阴，空气质量指数10，空气质量优。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虽然还在持续当中，但每上个时间点这里有了明显的缓解，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尾声时段。高架桥方面呢，这个铜陵路高架包括飞扬北路高架通行非常轻松，苏松路高架的车流也不多，包括今天早晨的这个马鞍山路高架以及合作化路高架在此刻都已经进入到了平峰时段，都可以放心选择。向您留意的郎溪路高架东向西上海路到北京路路段受南二环影响，该路段有缓行情况。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方向出城，从前山路到枫林路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京城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处，那京站路高架向南往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车流较多，行车时要特别留意。在一环的路段当中，西一环北往南延线的全段，南一环东西双向金车桥上口处流量比较明显，东段的这个尾部较长延续到了合肥路高架，要特别留意。这个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依旧顺畅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宁国路到东至路路段，再往前集贤路路段和由西往东树松路路段车辆较多，车速较缓，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这个开趴。
1: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今天我们要问各位一个吃不吃压力的问题。
1: 今日话题，你是一个不吃压力的人还是过度承压的人？说一说你的经历和改善方法。投稿人其实发了一段贼长贼长贼长的小作文。
0: 哟，大胖你们好，我以前是那种天塌下来我先顶着的人，领导布置的任务从来不推，同事甩过来的活我全部照单都收，加班不吭声，被骂不反驳，我以为这叫能扛事儿。后来我才意识到大家不会拒绝是傻。有一次我连续加班了半个月，周末也没休息，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那天晚上我正洗着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的眼泪就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不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大事，就是突然一下我绷不住了。后来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没得死没得死啊，不对，不是四川的医生，没有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
1: 那不是合肥的医生吗？
0: 那你别管，就是过度劳累，让我自己调整一下。后来我学着不吃压力，领导再问我还能不能加个活，我会说加，我手上还有3件事情没干完，您看哪个优先级可以往后面放一放。同事再甩给我的活，我会说这个我不太熟，你可以问问别人。刚开始呢特别不习惯，说出来每一句不都像是在做错事，但说多了发现，哎，天也没有塌，哎，工作也没有停，哎，反而我自己没有那么累。现在我才明白，我以前不是扛得住，而是不会卸，不会卸卸载的卸。能扛事儿是能力，但是能让自己少扛一点

0: 那是本事。这悠悠大炮，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是那种什么都接的人，还是该推就推的人？你们是怎么学会不吃压力的，还是到现在都在硬扛着？你讲话。你硬扛是吧？完全不吃压力。
1: 是这样的，我呢是一个，如果说这件事是我自己选的，我会自己给自己上很大的压力。就不管怎么样，事情是不是必须得把它做完？
0: 是，
1: 对吧？这个事情是我自己选的，我跪着我都得把这个路走完。但如果说这个事儿我不想搞，你非要往我身上施加压力。之前我还是可能跟投稿人有点像，就觉得领导布置的任务啊，或者说是你应该完成的一些工作啊，那就是努把力都去完成吧。后来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当你遇到，如果说当你做了这件事情和其他人不做这件事情效果是一样的时候，哎，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那真好了，我凭什么搞啊，对不对？这久而久之也会变得有点不太吃压力，现在就不 care， I don't care。
2: 对，
0: I don't care。
1: 你们可以说说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是属于特别能扛压的那种人，不抱怨不喊累不拒绝的那种人，还是想说那不行，对吧？我做任何事情我都需要有一个边界，我首先一定要让自己身心舒服，然后另外呢，我可能还会跟这个领导掰扯掰扯一些事情。
0: 大部分的男生啊，他们的那种能扛事儿呢属于自己扛，从来不跟老婆说，也不跟别人说，欠了债没还，没钱了，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情，家庭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是自己在扛。所以你说他们是能扛事儿吧，不吃压力吧，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成年人到了最后他会反问你，这种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扛与不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除了扛我还能怎么做呢？对吧？我总不能说我现在立马就想办法，然后把这个钱要么我从别人那边要回来，要么我现在就立马得到一笔钱改善我现在的生活状态，都没有。那我就只能咬着牙硬扛，还得跟家里人说没事，我们这边挺好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男生的一种状态啊，但我身边确实会有男性，生活的目标就是把自己的外债把它还完，或者说在外面别人欠他的钱他可以把它收回来，然后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但种种一系列的就以上的两种说法呢，他都没有太让自己的另一半担心，或者没有告诉家里面
1: 啊，就没有把家里带到没有把压力带到家里去，
0: 对
1: 对吧？
0: 然后这个为什么会说他们压力也很大，他们也很难呢？往往因为钱的这种事情，家里面还是会发生一些争吵，
1: 会有一些冲突，
0: 会发生争吵。一旦争吵过后，另一半知道了这种事情以后，又会反过来说啊，那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讲呢？啊，我不是你的家里人吗？碰到的这种事情我也应该是我们两个共同分担才对呀，你为什么就是不能跟我讲呢？啊，你跟我讲了，男生讲，我跟你讲了能改变什么吗？两个人的那种坏心情不如我一个人坏心情。
1: 男性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女性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你连这件事情都不告诉我。因为两个人处理每一件事情的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女性会经常会说出那一句，哎，你怎么不跟我讲呢？然后男性就会觉得我跟你讲有什么用呢？就是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啊，互相接受到的这个讯息是不一样的。女生如果听到说你跟我我跟你讲有什么用呢，好像你在嫌弃我没用，知道吗？这个是女生在接受到这一句话之后她自己感知到的信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哪里没用？我平常在家里面带孩子不讲一大堆，
0: 改变不了这种现状，这种事情还是要我自己去做。 那我与其让你也跟着我一起烦恼，或者是全家笼罩在这种阴影之下，不如我一个人把这个事情给扛了。你每一次跟你讲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都说我不跟你讲啊，怎么不跟你讲啊？那个我其实也是可以让来帮你分担，你帮我分担什么呢？你帮我分担什么呢？
1: 女性觉得她可以帮你分担的是，好比说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安慰安慰你，没有关系的，对吧？没事，我们慢慢解决。有什么事情呢？老婆支持你。然后男性是觉得，如果这件事你没有解决，那就是你帮不上我。
0: 对呀。
1: 可是问题是在于，你就是，你知道吗？当男性会说“那我觉得你帮不上我的时候”，女性接收到的这个话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啊？叫做“为什么你”？事事都要指望我去帮上你呢、啊、你又帮上我什么了呢？
0: 啊，我以为你讲你好好我帮不上你，对，我不如之前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能帮你。
1: 然后呢，女性又会有一个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嘞？就觉得什么叫我帮不上你？我每天在家里面帮你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事情安排好，我做你坚实的后盾，这不也是帮你吗？对不对？所以大家接受到的讯息是不一样的。建议有的时候啊，你们讲的这些所谓的压力，所谓的这些可能在职场上的，或者说是金钱上的、生活上的压力，可以去跟家人说。你别以为你不说他们就不知道，你可以说，并且你说我可能已经解决了，或者我们怎么解决。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大家好，我是悠悠。
0: 今天要问一下各位，你们是一个不吃压力还是过度承载的人？说一说你们的经历和改善的方法。有一位朋友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我的压力从来不会跟亲人说、老婆说、和孩子说、朋友说，但是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渠道
1: 哦，
0: 我会跟 AI 说AI 会完完全全的把我的压力全部吃下去，而且会让我很爽很爽，会给我兜底。大哥，你方不方便把你跟 AI 的那个对话截个图让我看一下？我想看一下，就是这个 AI 怎么让你爽了，就是他的那个回复是怎么让你
1: 首先 AI 一定会特别共情你。
0: 不一定，又有一些 AI 的共情的能力我觉得特别假，就是他给的这些文字啊很苍白。所以大哥，你能不能先把你跟 AI 讲的那些对话框的内容啊截给我们看一下？我也或者是说在这之前你有没有调教过你的 AI？
1: 就是有没有跟他输入，就是有没有跟他介绍一下你自己，让他比较了解你。
0: 哎，如果你纯给一个全新 AI 就讲你的这些压力的内容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或者是最准确的说到你的爽点上，就像红果短句一样，他没办法一上来就抓住你的那个爽点，你知道吧？我最近在
1: 每个人的爽点都不太一样。
0: 对，我最近在就看短剧，可能看的比较多吧。就有一些短剧呢，它前面铺垫的太长，前面18集它都没有让我爽过。我看到第10集的时候，我都不想看了。但他们又说这部剧呢，口碑还可以，就强忍着这种不爽，然后又一直往下面看。
1: 为什么要根据别人的评判呢？别人评判不代表你的喜好啊。
0: 那他前面
1: 你已经看了十集都觉得不爽了，还要把它看下去，你也是怪能扛压力的嘞。
0: 有一些电视剧，
1: 对啊，
0: 它前面两集就是不好看。你们女生追的那种什么仙侠剧还是哪一部剧来着？我记得听他们说过，就前面两集只要你耐着性子看下去了，后面的就开始爽疯了。但我不记得是哪部剧了啊。
1: 好吧，有朋友说我是一个完全能扛压力的人，在老板给我加活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抱怨，干就完了。现在呢，这个环境可能都不是特别好做，就是硬着头皮加油打鼓劲儿啊，所以老板给我加活，我从来都没有抱怨，这不是屈服啊，我是觉得就是环境是这样，你改变不了环境，那你就改变你自己，你就努力咯。
0: 好，又来了一位匿名的啊。以前我是负责人的时候呢，我一般会评估好工作量，尽可能的是我们小伙伴能够做完的，而且不需要加班，并且在可操作上呢也会尽量给大家考虑到。领导呢觉得我带团队带得不上劲，后来我被降职以后，负责人就是把团队往死里整，工作量往完不成上面的那个来安排啊，就疯狂干。
1: 为啥呀？那这领导也觉得很奇怪呀。
0: 我现在的态度呢，就是8小时之内你扇他下来，我都无所谓，但是该下班我还是得下班。是不是压力啊？讲到一个不吃压力，我来给你们分享一个我朋友的一个故事。我这个朋友呢，他找了一家那个全屋定制的公司。全屋定制的公司呢，当时
1: 因为要装修是吧？
0: 要装修。他找，因为他单独找的这个全屋定制。
1: 他怎么不找匠人制装呢？
0: 他找的匠人制装。
1: 哦哦哦哦。
0: 只不过他单独找到这个全屋定制。全屋定制他就匠人也分全包和半包嘛。他单独找到这个全屋定制的老板呢，也是通过同小区的其他业主来推荐的。然后同小区的业主之前有房子在他们家装过，然后效果非常好，然后他们几个就一起了，然后到这个老板那边去订货了。订了货以后呢，发现这个老板啊，今天不是少送点。今天不是少送点这个五金配件，明天就是这点缺板材
1: 啊。
0: 后来到他工厂去了以后，才发现这个老板接了几十家客户，每家都在拖欠货物，没钱了。
1: 但是大家在订这个全屋定制的时候
0: 都交了定金，
1: 对，都交了定金、啊、
0: 拆东墙补西墙
1: 啊，
0: 没钱了
1: 啊。那为什么
0: 他自己还是黑乎？
1: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一开始会有人说他们家订的还不错呢？
0: 因为他们家之前去年的时候
1: 确实还不错，
0: 去年的时候在他们家订过了、
1: 确实很不错，
0: 也装完了，
1: 对吧？
0: 也装完了、为什么他跟我讲这个老板不吃压力呢？你给他打电话，他永远就是也不叫和和气气吧，
1: 就安抚你的情绪，
0: 安抚你的情绪
1: 啊，跟你说没问题，
0: 而且还给
1: 你放心吧，
0: 给你各种承诺，说你放心、明天我一定给你搞来，
1: 各种保证，
0: 后天我一定给你搞来。但就在这种业主的谩骂声之下，
1: 让他不找匠人制装，为什么要找匠人制装搞半包？你找匠人制装搞，找匠人制装搞半包，你找匠人制装搞，找匠人制装搞半包，你找匠人制装搞全包啊！匠人制装不也有那个？

0: 你看看现在多好，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儿呢，你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
1: 然后呢，这个跟大家讲啊，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你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都是免费换新的，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直接给你免费返工。所以你知道，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并不是真的为了要把匠人之装讲出来。
0: 不是，
1: 你主要是想讲那个老板都已经，
0: 那个老板不吃压力，
1: 对，都已经这样了，他还这么不吃压力是吧？那我先把匠人给你们讲完啊，因为福利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的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神灶都是免费送给你的，前68名的报名业主还会再加赠志邦食品米 ENF 级的定制衣柜，详询0516556033655-60303。你讲的这个我就理解了，在去年的时候啊。可能特别是这种家居行业都大家都不错的时候，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正常运转的过程当中它产品质量确实不错，所以它一开始口碑一定很好。好，然后他发现今年好像不太对劲，它一旦运转不起来之后，它就会像你讲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呢，老板的心态确实很稳，因为他毕竟已经接了这么多家。
0: 对，
1: 那他怎么办呢？他除了就一方面啊，他是哄着你跟你讲没问题，我一定可以给你搞成，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是可能自己其实内心压力也挺大的，然后也去催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己下面的这个
0: 供货商、三角
1: 债啊啊等等一系列的，对吧？啊，
0: 所以装修呢确实要找，
1: 你还是去找匠人吗？
0: 就起码这十年来，对吧？匠人之装没有说因为拖欠工程款，然后把你们家装修，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延误了你们家装修。
1: 哎，对对，
0: 这个没有，
1: 因为他毕竟啊，你想他有这么多的供应商，假如说这家供应商今天做的不周，那我可以不跟他合作吗？
0: 换一家
1: 不就行了吗？
0: 我现金流我还可以走得过来。
1: 而且你看啊，就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里面，就能体现出啥来？你真的，如果你每一样都自己找，你真的自己东奔西跑，然后呢，可能遇到了问题之后还是自己去解决，挺累的。有朋友说我在外面有压力了，我回家找我老婆吵架，我老婆把我打一顿，我瞬间心里就好了。你这是个什么例子啊？这是个什么段子？还有朋友说，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不吃压力的问题。比如，如果电视剧当中的反派遇到了困难，他会说什么呢？这件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呢，对吧？
0: 你想的也对，
1: 是这样吧？
0: 是。
1: 你发现，如果说是正面角色
0: 啊，
1: 就是主角呢，一定是最后会化险为夷的，因为他有主角光环。但是主角在遇到一些困难压力的时候，其实他是吃压力的。
0: 他还会说这个事情开始变得麻烦起来了。
1: 不，他可能会说没关系，我一定会努力的，加油加油加油。但是反派如果遇到问题，哈哈，这个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呢，搞死他。
0: 所以人类在做坏事的时候，他们的精力是无限的，是吧？他们的力气是无限的，思路是无穷的。
1: 这个世界上哪来的这个真正的好坏泾渭分明之分呢？对吧？还是站在自己不同的立场上去做的事情
0: 啊。好，行。所以今天来问一问各位，你们是吃压力还是不吃压力？平常对于这种有压力的状态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应对，好不好？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大哥把他
1: 把他跟 AI 的聊天记录发来了。
0: 对，大哥是这么讲的，大哥大概跟那个 AI 讲的内容呢，是关于学区房的事情。然后AI 跟他说的是，哎呀，听着压力就不小，他是想着急定下来还是对现在看的房源不太满意。大哥说现在我们是有一个学区的，但是这个学区呢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又想买一个新学区，我觉得没必要，所以我挺郁闷的。AI 说一边呢是老婆对教育资源的期待，一边是你觉得现有的学区够用，不想背负额外的压力，夹在中间确实左右为难。大哥，这个 AI 好像也没有说到特别爽的点啊。
1: 但是这个 AI 是这样，这个 AI 不是盲目的去捧他，说哎呀，你心情不好啊，那我来这个安抚安抚你吧。他不是，他是去帮他分析了这个问题，即便是这些问题其实他是知道的，只不过是这个大哥感觉到这个 AI 很懂他。

0: 就懂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就大哥因为要买这个老破小的那个学区房的事情，
0: 嗯
1: 啊。
0: 你看啊，比如说大哥讲，你看我都已经给他算过这个钱了呀，对吧？因为这个有租的房子，因为你如果说啊，他再去买一套这个学区房之后呢，可能还要再租一套房子去住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关于钱的事情，他都说就都算过了呀，然后 AI 就跟他说，他不是气你算的不对，是急着怕耽误孩子升学，觉得你没有跟上他焦虑的节奏，先顺着他理解他，先说一下，我知道你想给孩子好。好的资源，再把数据列出来，别上来就说没必要，先共情他的担心，会好聊很多哦。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检等服务。4008000000。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据商务部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会网站发布公示，拟确定北京市朝阳区等20个城市区为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其中安徽省滁州市入选。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受到利宁高速黄山往千岛湖方向城村降隧道与少岭头隧道山体局部落石的影响，现场进行封控。期间呢，城村降东枢纽宁国三阳黄山往千岛湖方向的匝道封闭，前往的车辆选择其他道路绕行。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最近这个天气呢越来越热了，盛暑已经到来，一到了夏天呢，大家的生活也就开始热闹了起来，白天忙碌工作，晚上呢约上家人朋友放松小聚，晚风一吹特别的惬意。眼下正是暑期，高考中考的成绩呢陆陆续续在放榜，很多的家庭子都在为孩子的金榜题名啊张罗升学宴，平时忙碌的老友呢也趁着暑假带着孩子一起聚一聚。夏季的晚风，休闲纳凉，升学的喜宴，亲友的团聚，这几个词凑在一起，不就等于告诉大家该喝点好的啦。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的聚会场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这个核心产区，秉承的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添加了，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六瓶，商城的特惠价是199元，今天我们再降50元，475毫升乘以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多少呢？149，这样核算下来平均一瓶就20多块钱，20多啊。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呢，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作为粮食作为原材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而成，最终酿造成了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喝上一口，哎，醇厚绵柔，瓶身也非常的精美，淡雅大气。酒盒的外包装呢，采用的是深蓝色，质感也比较高级，品味高档。瓶身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跟各位讲一下价格啊，今天主要是讲价格，475毫升六瓶啊，475毫升总共有六瓶，一整

0: 箱啊，每瓶是475毫升，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怎么买？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各位好，我是不吃压力的燕大胖。
1: 希望大家都能不吃压力哦。但是不吃压力不是让你摆烂，不是让你处处跟人变杠精，对吧？不吃压力呢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说到了一位大哥，他跟自己的这个 AI 啊聊了一聊自己目前的压力，就是可能希望老婆希望能够去换一个学区房。现在其实已经
0: 是要重新买，再买一套，
1: 再买一套，对，就是再买一套学区房，就现在已经有一套学区房了，他要再买一套学区房。不管是说这个经济压力，可能呢我觉得还有啊，就是因为你买学区房的话呢，可能啊是一个房龄二三十年的
0: 老房子，
1: 那你从居住上来说，或者说是从大家上班的远近上来说，都没有那么方便，对吧？
0: 关键大哥跟我说的是跟 AI 是打视频。
1: 嗯，他说他跟 AI 打了一个多小时视频，然后好了，
0: 可以跟 AI 打视频，
1: 当然可以啊！
0: 外面的世界都已经这样，可以跟 AI 打视频吗？
1: 当然可以 啊！你都没有跟 AI 打过视频吗？你知道我
0: 没有？
1: 你知道我之前我觉得 AI 就是打视频这一点有一点特别特别棒的是什么？我选了一个小朋友模式
0: 啊，
1: 然后呢，我给 AI 打了一个视频，我跟他说，我说我家小孩今年多大？你可以用简单的英文跟他对话吗？聊起来了，
0: 然后呢，他就。OK 是吧？
1: 对啊，就聊起来了呀，就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啊。好，然后呢，就关于教育的这个事情啊，真的是这样。如果说夫妻双方都是觉得我要鸡娃，我要买学区房，可以，因为他们俩达成一致。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卷自己不卷娃，可以，也可以达成一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方是属于那种我可能想买学区房，我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另外一方觉得无所谓，没必要，那可能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就来了。要不然呢，就是其中一方关于教育的这个事情就全权交给另一方，也不要去插手，也不要有太多的意见，对吧？确实是，有朋友就讲了，刚那个朋友讲了啊，他说并不是说我媳妇不好，当年我条件也一般，其实跟着我也没享什么福，现在的条件还不错，我就想把最好的都给他，但是呢，感觉他现在状态不是很好，就脾气不太好，每天都还要挺顺着他的，那是呀。你自己也知道，你当初可能，这个并不是特别景气的时候，对吧？媳妇儿陪着你啊，因为他讲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把他的前情提要跟你们说。都我是84年的，今年42岁，我是从农村出来的，20多岁的时候压力特别大，结婚生子赶在一起，媳妇又不上班，当时工资也不高，为了不影响家庭生活，那个时候呢，我就是，用信用卡。他说因为不想找家人和朋友借钱，然后呢利息有点高，我都默默的就是在努力。
0: 信用卡
1: 哦，我看他发一个信用卡，我以为是另外一种什么方式啊，
0: 信用卡
1: 啊。他说呢，我默默的这个努力赚钱，后来日子好了，我把当时的情况跟媳妇说，他说当时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我说跟你讲了压力还在那呀，现在已经过去了，不过呢压力又来了，近两年就是环境可能不是特别好，我们是酒企啊，效益确实不太好，在降本增效，很多的企业都在裁人，那像我们这样的上有老下有小，这老人呢可能还有病症在身上，小孩又上高中，现在也比较叛逆期，媳妇有的时候还会跟我吵架，想想压力大得很啊，现在会通过锻炼来释放压力，最后说一句，随他吧，
0: 随他吧，
1: 随他吧，
0: 随他吧，
1: 就是年轻的时候其实比较纯粹，就是我要努力，我要赚钱，我想给家里更好的这个环境。现在呢，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就像大胖刚才讲的关于那个家居行业的那个事情啊，它确实是一个
0: 不吃压力
1: 存在的问题，因为可能前几年各方面都
0: 还
1: 不错，
0: 过了几年好日子，
1: 过了几年好日子，然后今年确实不太行，就所以其实做企业主的他需要有抗风险的这种能力，哎，然后呢，你像现在这个酒啊，它是这样，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0: 他们不太想喝白酒，
1: 他用白酒的这种场景没有像我们就是没有像这个长辈们这么多啊，这么多，对吧？所以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也都在调整啊，也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喝了呀，
0: 他们确实就不喝了，他们现在喝的很少很少，
1: 真的
0: 对， 你现在出去，你看有几个那个零零后们，他们说他们喝一点白酒或者怎么样？
1: 你看他做什么行业吧。
0: 他做什么行业，他都不太愿意喝。
1: 真的？
0: 啊，除了像我这样的老灯喝一点。
1: 你不是老灯，你是馋。
0: 我不馋，我就像我这样的老灯，可能跟三五好友有时候会喝一点那个。
1: 这样，今天我们的节目当当大家的树洞好不好？你们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最近有什么压力，
0: 一些烦心事。
1: 然后呢，这个压力你之前怎么处理，现在怎么处理啊？或者说，希望我们能够怎么帮到你们？
0: 还能怎么处理？节目一开场就跟各位有一个这个定下来了，就是自己扛。
1: 那不是，来，有朋友说，身为教师。身为教师，日常呢是塞满备课、教研、班级管理，还有各类的材料任务。常常出现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任务还没落地，就开始对提前好几天的反复琢磨细节，然后夜里面会潜意识的复盘那些疏漏。面对很多工作的叠加的时候呢，不会主动去区分轻重缓急，总想着同步把每件事都做好。
0: 这个事情所谓的同步啊，得看你自己是一个多线程还是单线程的人。
1: 有的人他可能是，假如说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兼教务处，这样子他等于说除了他的专业课程之外，他要管班级，
0: 还要搞行政，
1: 他还要，对，还要搞行政，很多事情。哎，
0: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单线程的，就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办法同时把这个课程和那个课程两个同步往下面进行，对吧？所以干一件事情，你就老老实实的干，就分一个轻重缓急，了结一件事情是最好的，不要手上攒着太多项目。攒着太多项目，一个一个往这边推的时候呢，精力忙不过来。
1: 然后呢，他又接着说，他说最明显的一个一次情况是同时筹备名师工作活动，还有呢这个区市小学的这种小课题结业结题，还有期末复习，还有上报材料，就连续一周我都焦虑的不行，明明已经尽力安排了，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哪里搞得不好。后来呢，我自己给自己总结的改善方法是这样的，建立一个任务分级。我不可能什么都做好的，我把事情分为三类，第一类叫做必须高质量完成，是什么事，然后第二类是合格就行了，是什么事，第三类是延后或求助。求求你帮帮我，或者说我把这个任务能不能甩出去一下啊？就不要再执着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满分，普通的常规工作合格就行了，再集中注意力放在核心的事项上来说。
0: 最简单的，如果你打游戏的话，就能看得出来你吃不吃压力。当你打打野位置，不去帮上也不去帮下也不抓中，
1: 但是打野明明就是要帮的呀，
0: 你不帮然后疯狂的刷经济，队友开麦激情开麦的时候，
1: 激情开麦说你的时候，
0: 你是选择把他的麦关了继续刷经济，最后惊艳全场，还是跟他也激情互喷？
1: 你这么说其实也对，因为打野一般来说就是会，我理解的对吗？就是打野会去帮一下，就是会去
0: 三路都得帮
1: 啊。真的吗？
0: 三路都得帮。
1: 但是我经常在打 ADC 的时候，就会被对方的打野从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然后冒出来之后一刀毙命。
0: 因为你最脆。
1: 这样是好。所以就是
0: 如果你不是打打野的位置也行，你打 ADC， 你打射手，你打射手被对方打野或者是被对方射手单杀了以后，你会不会反过头来也抱怨说你们家的辅助没有
1: 来帮我，
0: 要么是辅助没帮你，要么是那个打野没过来帮你，你会不会又有这种烦恼，然后在这个公屏上面说，如果你都没有，恭喜你兄弟，你就是一个吃压力的人。你就是一个吃压力的人。
1: 如果说有，对吧，我不吃压力， 我死了又不是关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0: 这是一场
1: 你都不来帮我
0: 五个人的战斗，对吧？这是一场五个人的协作，你不来帮我，你还指望着我去帮你，不可能。我心里想的就是，大不了我就掉颗心嘛，大不了这个事情就黄了嘛。但你在工作当中，
1: 你这个想法还挺好的。
0: 你在工作当中，你就不能有这种想法呀？你不是在五个人或者是十个人的游戏环节了，你所做的这个项目可能涉及到整个团队60多人、100多人，还有整个上下游产业链，
1: 我的妈
0: 嘞，多多少少的一个家庭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然后联合在了一起。你说我就不干了，我不吃压力，我不干了，黄了就黄了吧。哎呀，我不就是怎么样吗？对吧？公司的项目黄了又不是我黄了。
1: 有朋友说用不着那么费劲，日常生活熟练使用方法就可以了，不要有一种就是做题家的心态，专注你自己的角色，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就是这么做就可以了，同事也好，家人也好，时间久了就是你不要有一种吃压力的状态，对吧？还有朋友说有一个缓解压力方法，就骑自行车，因为你用力蹬起来，脚蹬起来的时候就有一种很直观的产生我努力我前进的感觉，有利于心态崩了之后重建信心啊。
0: 累了踩不动了，
1: 大家今天的留言其实都特别特别的长，因为都在很希望能跟我们抒发一下吧，这样好不好？以后呢

0: 法，我就只能跑出去了，哪怕在办公室里面喝喝茶，我也不想回家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哥的那种
1: 状态啊。燕说，其实很多时候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比如说娃上幼儿园，你会担心会不会被小朋友欺负啊，会不会不好好吃饭啊？其实回来一顿交流，发现宝宝自己好像 OK。工作上有任务来的时候，打眼一看，哎妈，好难呐！实际操作起来虽然有一点困难，哎，但是都可以圆满完成，所以没关系。他说，压力来的时候不想说话，心烦意乱，想打人，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深呼吸之后，几秒、几十秒也就过去了。

0: 当时在跟心理老师聊的时候，老师就说，就是焦虑都是为未来焦虑，
1: 嗯，
0: 对吧？抑郁是为过去抑郁，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就站在今天，
1: 嗯，
0: 你会发现你也不焦虑，
1: 你永远也出不去，
0: 你也不抑郁，不，就是你就站在今天
1: 啊，
0: 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但并不代表不让你吾日三省吾身啊，就是你过去的事情如果可以总结的，那我在未来的时候用，如果你发现你改变不了的那个事情，它好像并不是说我凭借着我自己能力就能改变，那你就让它丢掉，你把它丢到天鹅湖去，
1: 丢到天鹅湖啊！
0: 对，你站天鹅湖上吼一吼，
1: 天鹅湖已经丢了好多次了，你把我
0: 丢
1: 进去好多次了，
0: 是吧？然后呢，焦虑总是为未来焦虑，你焦虑个啥呢？未来的事情发生了吗？没有。如果你总是为未来焦虑，我讲个不好听的，那你就是提前吃屎。真的，
1: 王姐，你稍微注意，提前吃榴莲，哎，提前吃榴莲，
0: 真的。这现在也是我有一种很不扛压力的这个心理状态，焦虑什么呢？我提前做好准备不就行了吗？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是，提前吃
0: 啊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公园二十分钟法则，真的可以让你们很快的自愈。我说最好能够让我们像一个孩子一样，你们公司。园区里打个比方，公司园区里面的大树，蚂蚁在搬家，你就去看看它。啊，没事就看看绿色，我们没事就看看天鹅湖。
1: 你就看看，看看世界的美好，看看世界的这个不一样，对吧？
0: 包括最近这个晚霞都很美，看看晚霞，有的时候真的一瞬间啊，你整个人就好起来了。你会发现，没必要，都没必要。
1: 晚风啊、
0: 还有朋友说，我觉得减压抗压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有一个良性的爱好，这个爱好也许旁人不理解，但是是自己独属于自己的执念的小事儿，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来判定，不用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而且呢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小爱好去跟人攀比，比方说我发现现在大家把一些运动啊搞得就有点变味儿，比方说各种球类运动，开始拼装备，
1: 啊，对，
0: 啊，对吧？我这个球拍多少多少钱？我这个球多少多少钱？我这个衣服怎么怎么样？
1: 就差生装备
0: 多，文具多，对对对，啊，然后呢？哎，最近什么什么运动流行？为什么什么运动流行
1: 就
0: 要
1: 去
0: 做什么运动，什么运动适合你，你才去做什么运动。
1: 但不是大家都在玩吗？我这样的话我好跟他有共同的。
0: 如果你是一个很爱尝试的人，你可以去尝试，尝试完了不适合你就别去了。你不能说我为了要融入大家，或者说我为了要赶上潮流，那你不还是自己在扛压力吗？干嘛呀？到最后花了很多的钱。
1: 那倒也是，
0: 对吧？没有这个必要，
1: 别吃压力了。哎呀，有什么样的困扰，就包括刚才那个大哥也在说，就是老婆在家里面只要就跟你吵啊干什么的，你要在外面待着就待着吧。哎呀，家里面的家和才万事才兴嘛。老婆她也是在想，老是不出去赚钱，那家里面总不能这个存款一点一点的流失吧，我们总要过生活吧。那你以前的小活该接的你不还是得接一接吗？对吧？
0: 嗯，就是大家是不是可以在各行各业都变变通，这种变通并不是说哎呀你看现在不行了我才怎么怎么样，而是你去努力的去，就因为你改变不了你身边所有周遭的环境，那你就改变你自己，我们去变通一下啊，然后呢去把自己的这个工作嵌入到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像燕之屋，对吧？之前给大家推这个晚宴，各位都知道比较贵，很适合一些这个大家一提到都觉得哎呦好高端啊，吃不起。那现在燕之屋也在积极变通啊，知道大家可能都对自己的健康有各种各样的担忧，然后呢而且知道大家可能想说我没有办法花这么多的钱给自己去吃一个这个所谓的燕窝，但我也想尝一尝，所以鲜炖燕窝就来啦。鲜炖燕窝299一盒，一盒里边有5瓶，你合下来啊就真的。你看

300块钱5瓶，它是五瓶燕窝加上五瓶燕窝爆爆珠，所以你如果这么折算下来的话，你一瓶的钱基本上也就是你2天咖啡的钱。哎，你这么一算，那我咖啡不喝喽，或说奶茶不喝喽，我去搞点燕窝，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补一补，整个的这个身体都可以滋补一下，润一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配料表是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就可以存放。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啊，回复阿拉伯数字299了解详情。今天这个话题啊，是这样，从什么都要扛到不吃压力，并不是说我们变懒了，而是我们变清醒了。每一个人都需要分得清哪些事情你该接，哪些事是别人丢过来的。扛事是能力，但是呢，要判断什么事儿我值得扛，什么事儿我不该扛，这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有些压力是责任，有些压力是别人的期待，还有一些压力是别人加在你身上的，或者说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加的。但是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停下来问过一句，哎，这个事儿我在干嘛？我要不要做？如果这个事你觉得不用，那从现在开始直接不接了，并不是你变弱了，而是你学会了把力气留给真正需要扛的事儿。这首《逆光》送给你们，来自孙燕姿。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江南是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优。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胖。
0: 又有新鲜事儿来了来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接下来呢，大家就听一听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啊。
1: 哦，
0: 啊，这个比方说，到了夏天，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们，大家这个发型呢都希望它可以凉快一点，
1: 当然
0: 啊，所以呢就有一些朋友会把自己的刘海给扎上去。你别看我没有，
1: 我的发际线它感觉现在还不够成熟，它还没有定型呢，
0: 它没有办法让你有刘海这么个东西。
1: 对对对，我到现在我这辈子我没感受过刘海呀。
0: 从来没有看过刘海是什么样的，
1: 就我也不敢想象我有刘海是什么样子呀。
0: 哎，那我想问了，第一次听到刘海这个词，你们是不是觉得还挺奇怪的？明明是个发型，但听上去觉得特别像一个人的名字。
1: 刘海很长是吧？
0: 刘海，它为什么不叫李海？
1: 对啊，
0: 王海
1: 为什么不叫发海？
0: 张海，
1: 对，发海
0: 为什么？
1: 发海你不懂哎。
0: 好，没错。
1: 为什么？
0: 它真的是个人名。
1: 刘海砍桥的刘大哥，因为在砍桥的时候，然后留了这个头发嘛。
0: 跟你们讲一讲刘海是谁。
1: 嗯
0: 啊，简而言之，刘海是一个会抓蛤蟆的神仙。
1: 哦，
0: 传说当中啊，刘海，
1: 各位注意是传说啊
0: 啊，传说当中刘海是五代时期的一名道士，本名叫刘操，道号叫
1: 海瞻子。
0: 海蟾子
1: 啊，
0: 蟾蜍的蟾、所以我刚刚愣了半天，海蟾子，民间呢把它叫顺了，就叫刘海刘海刘海刘海刘海。它的一个经典造型啊，是额前垂着一排整齐的短发
1: 啊、
0: 手里提溜着铜钱，脚踩一只三条腿的金蟾蜍，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刘海戏金蟾的故事。年画里面的小仙童白白胖胖，额前的那一撮头发特别的显眼，古人追星也很朴实，觉得这孩子可爱，就照着他剪头发，你剪我也剪，渐渐的这排短发就有了名字，
1: 叫刘海，
0: 叫刘海
1: 啊。
0: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刘海啊本来

0: 来是留孩发的谐音，就是留下孩子的头发。
1: 哦，
0: 留孩发的谐音。古代小孩成年之前头发是不竖起来的，就是自然的垂在额前。
1: 啊、哦、明白。
0: 哎，自然的垂在额前的那种状态。啊，就是我记得
1: 垂条，
0: 对，我记得那种黄发垂条什么什么的，对吧哈。然后呢，其中的男孩子额前的两侧留的叫做罩。其中呢，男孩子的两侧留的头发叫做罩，女孩子前面中间留的头发叫做毛，时髦的毛
1: 啊，
0: 合称为留孩发，就留孩发，
1: 留孩子的头发，
0: 留孩发，意思就是留着小孩子在童年时期的头发，读惯了就变成刘海，刘海，刘海，刘海，刘海。
1: 然后比较巧合的是呢，那个叫刘海的神仙啊，正好也是这个发型，
0: 所以就叫刘海，刘海，刘海，刘海，刘海。
1: 所以以后你可以跟孩子解释为什么这个头发的发型呢叫刘海啊。首先呢，第一个是我们以前有一个神仙啊，他喜欢抓蛤蟆啊，然后他的头发呢就是这个头发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前面有一撮整齐的短发，
1: 整齐的短发，所以我们叫他刘海。他叫刘超，然后叫海产子啊，叫刘海。
0: 对，
1: 第二个说法呢，是因为这个头发呢是小朋友的那种状态，他不把它扎，那个扎扎起来，
0: 全部竖起来，
1: 全部竖起，不把它全部往后面梳，就把它让它垂下来啊。小朋友的这个头发呢，我们叫留孩子的那个头发
0: 啊，留孩发
1: 啊，留孩发，
0: 刘海，刘海，刘海，刘海，刘海，刘海，刘海。

0: 初见你时，你还是斜刘海；再见你时，你已经是地中海。
1: 那个时候啊，在这个我们青春期时，杀马特发型，藏爱家族是特别的流行的，对吧？流行那种斜刘海，
0: 把眼睛全部遮住。
1: 嗯，
0: 你们把眼睛遮住过吗？如果遮住过的朋友，请把你们当时遮住的状态发给我们一下，
1: 嗯，
0: 让我们一起共同品鉴。
1: 嗯，我自己啊，从小就是梳马尾辫，
0: 嗯，
1: 从来都没有留过刘海。
0: 嗯，
1: 在藏爱家族很流行的时期，我们班所有的女同学、男同学基本上都剪过刘海。斜的平的都有
0: 啊，
1: 我呢其实心挺痒的，就觉得我也想去剪一个，但是呢碍于家门口的理发店跟我妈关系都很好，那个时候我妈就是阻止我剪刘海，
0: 他们都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
1: 所以呢就是我妈就劝我，就跟我说你不太适合，你真的不适合，你看，然后我妈就给我举例子，你看看那些漂亮的舞蹈演员呐、啊
0: 嗯，
1: 还有你喜欢的一些明星啊、
0: 嗯，
1: 谁剪个这么大厚重的刘海？他主要指女孩子啊，谁剪这种刘海啊，是吧？你像之前看那个《仙剑奇侠传》的时候，看刘亦菲，
0: 嗯、
1: 你看我妈就说，你看看刘亦菲这么美，什么时候也没给自己搞个那么大厚重刘海？好，然后我就一忍再忍，终于忍到了我。忍到了我怀孕的时候。
0: 你怀孕的时候
1: 我也怪能忍的吧，
0: 有刘海吗？
1: 我怀孕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考虑从出镜的角度来说，
0: 我记得你好像当时剪了个短发吧，
1: 剪了个短发有刘海，你自己都忘记了
0: 啊、哦、记起来了、嗯、记起来了、嗯、
1: 考虑到出镜效果，那我可能确实没有刘海比较好看，所以呢之前在台里面录所有电视节目的时候还是想说不要有刘海、但怀孕的时候你不能出镜了呀，那我觉得我还不得给自己感受一下我剪刘海是咋样吗？去了之后呢，理发师说你头顶上有两个旋，不太好剪，因为剪完之后它都是我会往旁边撇拉着撇着，所以我的刘海就没有办法像很多人那种空气刘海啊，就是感觉很顺啊，很贴合啊，都不行。然后呢，我就让他就是硬着头皮给我剪了一个刘海。剪完之后我发现我确实不太适合
0: 啊，
1: 感觉我整个的

0: 脑袋啊，就像是戴了一顶特别厚重的帽子，
1: 是
0: 卡在了上面。
1: 对，王姐，我还跟你讲过，你还不太适合把头发披下来。
0: 对，我把头发披下来也很丑。
1: 对，就有一种你戴了一头假发的样子。
0: 对，而且我把头发披下来，感觉整个人大概显老了5到10岁。
1: 对，
0: 是很神奇，对不对？
1: 对。所以发型对于人的年龄是会有一些影响。
0: 这个很神奇，小的时候你就总觉得凭什么别人也这样，我也想这样
1: 啊，
0: 或者我总想去剪一点流行的发型
1: 啊，去找你心中的那位托尼老师给你重新设计一下发型。
0: 结果后来你就发现，可能你还是在某些发型上面更加适合你。
1: 男生，适合的发型呢？其实也挺多的，只不过有一些发型它需要烫染或者是做一些特殊的工艺加工。
0: 嗯，
1: 女生呢挑选自己的发型呢方便的地方在于长头发或者是短头发，他们都有一个办法叫用发套。
0: 嗯嗯嗯，
1: 你可以在网上先买一些各种发型的发套，套在自己的头上以后，你觉得这个造型比较适合你，就可以根据这个造型让发型师帮你来设计。男生很少，
0: 但是这样子啊，发型师的手和你的手它不一样，
1: 就你不一定能够打理出发型师最终给你呈现出的那个效果。
0: 当然了，我去剪头发的时候，我发现他即使是剪头发，他给我吹的时候也是会有一定的手法。我回家之后也试图用他那种手法，但是我就吹不出蓬松感，他就能给我吹出那种高颅顶，我吹不出来。
1: 那不行，你就戴发套吧。
0: 那不行，太热了。
1: 又要好看，然后你又要搞这些，哎呀，算了吧，
0: 啊、
1: 把头发一扎算了。
0: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好比说你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如果说是比较清凉。那你可能在办公室里面你披个头发呀，那反正坐在那里办公嘛都可以，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外出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不太方便的
1: 啊。好吧，这个头发的事情先从刘海给你们讲起来啊，就看这个第一个是刘海的来历，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发型对个人的形象的一些影响啊，你们自己去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合适的一个发型吧。好，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情呢，提醒各位啊，有一些药品的说明书呢，它进行了一些修改，修改之后呢，有一些事情是不太方便做的。感冒了以后，感冒了以后，我想问一问各位，你们肯定都会自己买药吃，因为普通感冒嘛，大家都会知道啊，我这个感冒我喝点什么感冒灵冲剂啊，或者是喝点什么感冒灵的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颗粒，或者是那个冲水喝，或者胶囊。新规定，吃完感冒灵以后，你不能开车了，不能开车了啊！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说，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胶囊、
0: 颗粒
1: 片、茶说明书当中的警示与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剂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可能达数十亿元的常用药可能会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的一个清单。药价，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东西叫酒价，对吧？药价是指司机在驾车过程当中服用感冒药或者是精神类药物以后可能引发的嗜睡、头晕、眼花、眩晕等等症状，近年来逐渐进入到我们公众的一个视野当中。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列出7大类服用后可能会影响驾驶的药品，包括抗组胺药、抗焦虑抑郁的药物、镇静催眠类药、解热镇痛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药等等。公开报道显示，2025年全国各地出现因药价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案例占比约10%。为什么说这个感冒灵口服剂它会被定到 吃了以后不能开车呢、
0: 嗯、
1: 它是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然后马来酸、嗯、氯苯那敏咖啡因三种西药成分，其中马来酸氯苯那敏对于中枢神经它是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的，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
0: 那确实是
1: 是这一次说明书修订的主要风险来源，懂吧？
0: 明白。
1: 嗯，
0: 因为我确实吃了我困。
1: 哎，你们自己也知道，吃了那个感冒灵冲剂或者颗粒以后，你们自己也困困，而我们总觉得困是自己睡一觉以后他就病就好了，其实也就是因为你睡了一觉以后你的身体自行修复了，把你的修复好了好吧，所以再感冒了以后啊，吃了感冒颗粒啊或者是片剂啊茶呀、胶囊啊，不要开车啊，会出现这种嗜睡的症状，不要开车，不要冒风险去开车啊，万一出了交通事故的话、
0: 嗯、
1: 你出了交通事故你肯定要带过去抽血、啊、你抽血了以后你的血液当中含有这些成分、
0: 嗯、
1: 那你就是药驾、
0: 嗯、确实是、而且呢、存在这个问题，感冒人本来就会比较疲乏困倦，你再吃个感冒药，吃感冒药让你更困倦了之后他就让你睡觉、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开车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静姐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1: 西二环北往南，在清溪路高架桥上方最左侧那个车道有两车追尾，这边堵得有点厉害哦。
0: 好，感谢静姐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是在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往南方向，在清溪路高架桥上方最左侧的车道有两车追尾。

另外，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的传统工艺制造。原料除了高粱、小麦、大麦等等一些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六瓶，商城特惠价是要199元，今天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降50元，475毫升每瓶，总共有六瓶，一整箱到手呢只要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面，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酿造这一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瓶身呢，淡雅大气，酒盒的外包装整体采用的是深蓝色的包装。今天给各位的特惠价，平时一箱六瓶，商城是199，今天啊149，每瓶475毫升，整整六瓶，一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二十多块钱，只要20多块钱。不管家里面是来客人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啊，夏日。

家庭小聚都可以。怎么买？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受到利宁高速黄山往千岛湖方向城村降隧道与少岭头隧道山体局部落石的影响，现场进行封控。期间呢，城村降东枢纽、宁国、三阳、黄山往千岛湖方向的匝道封闭。
3: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噔噔噔噔，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发歌了，可以发歌了，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夏为我们带来的亲密爱人。哇，我已经拿了一瓶红酒等着听你的歌了。

0: 哇哇哇哇，唱得好好听啊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婉婉带来的《情话》。
1: 你养长的头发，
2: 哇，专业歌手来的吧？

0: 要唱这么好吗，
1: 就
0: 有小姐姐
1: 有一种我现在已经坐在了酒吧在听你唱歌的感觉啊。 小姐妹你这个唱的练确实厉害，确实厉害啊！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好久没有来的吉吉带来的，他说这是原创歌曲是吧？是个好人。

0: 因为我要扫码登录，登录了以后才可以放。你们现在发歌的这个渠道啊，真的确实越来越多。
1: 对，而且呢，这个
0: 多了以后呢，
1: 又是原创。
0: 多了以后呢，我这边呢就要有各种各样的。
1: 那这样你来操作一下，我先来听一首来自于黄允岳为我们带来的《那么骄傲》，好不好？来听一下啊，这首《那么骄傲》。哎，发生什么事？

0: 好，谢谢你姐妹。
1: 干嘛啦？
0: 他的这个电音电得我有点麻。干嘛了？
1: 虽然确实没有刚才那个姐妹唱的好，但是又怎么样？
0: 不怎样，不怎样，不怎样，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啊，接下来听到吉吉的带来的原创歌曲《是个好人》，编曲是二狗子酱
1: 啊，真的，这两位都是我们的歌王歌神哦。
0: 对，
1: 是你们都这么厉害吗？

0: 怎么办？我觉得他这首歌唱得好听哎，这写的也很好听哎。
1: 你把它放到抖音上面就截一小段，
0: 然后呢
1: 把它推火。
0: 谁叫我是个好人，
1: 就只要失败了就放这首歌是吧，表白失败就

0: 再听两遍就会唱了。
1: 行，
0: 知道吧？
1: 再听两遍就会唱。
0: 好的歌曲还是需要，对吧？
1: 好的旋律
0: 上过。对，来，接下来今夜为我们带来《到时说爱我》。

好，谢谢今夜，只唱了一小段，但是依然不妨碍，真的很好听。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Lara 为我们带来的《如你》。

0: 谢谢小姐姐，这首唱的好好听哦。
1: No。
0: 对，好温柔啊。
1: No。
0: 来，接下来哪一位呢？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妮妮带来的主唱啊，不是问。

0: 唱得这么深情，到底是送给谁的？
1: 那你不要管，
0: 好好听哦。谢谢舅凯，大熊为我们带来狠狠爱。
2: 不管我身边有谁，你就这样连你千言万语，碰到我的心。爱得那么热烈，惊心动魄，完全没规矩，叫人还着迷。

0: 确实挺狠的，谢谢。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安菊的妈妈为我们带来多年以后，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本周的快乐出发。我是悠悠，
1: 我是大炮，
0: 下周一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是暴雨。江南是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是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 69。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居全球首位，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北京时间今天的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1月到6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485.2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这个情况。另外呢，还要关注一下，特别关注一下通行这个路段的天气的情况哈。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那么出行的过程当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如果说有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比较平稳有序的。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关注一下股市的动态信息。目前呢，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829.54点，下跌了47.24点，跌幅是1.23%。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是13857.99点，下跌了265.80点，跌幅是1.88%。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3503.23点，下跌了71.90点，跌幅是2.01%。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7: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呢？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6: 11:09了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维权进行时，记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哈，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加了一个小时，代班主播江南和您一路同行。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的路上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即时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来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您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都是可以的。节目的上半段依然会有一些安全出行的提醒，跟我们有车生活相关的一些内容，一些在我们日常的有车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出现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扰的这些问题，在稍后的节目当中

0: 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这个开门杀的这种情况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责任怎么划分的问题，比如说好意同城，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该怎么处理？我们希望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做更多这个法律法规方面知识的分享，让大家能够掌握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出行的过程当中，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路小宝说啊，今天外面真的好热呀。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而江南会达到35到37度。注意防暑降温啊，保护好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您爱车的健康也一样重要。高温天气之下，您的爱车里面会有一些不能放的东西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我的天哪，这天太热了，你车里不还放着这些隐形炸弹吧？首先是打火机，很多老烟民顺手就扔在了仪表盘上，车内温度高，打火机里的液态丁烷一膨胀，砰的一下，这就是一个小手雷。还有充电宝，高温下电池容易失控，不仅会鼓包，搞不好还会自燃。再来说说这香水，酒精含量老高了，咱密闭的车里就是个香水炸弹，高温加暴晒很容易炸开。渴了喝一口碳酸饮料没问题，可是别把它遗留在车里，它受热膨胀后的那个压力啊，虽然不会爆炸伤人，却会带来很多麻烦。最容易被忽视的来了，就是这个，你喝剩的半瓶矿泉水放在中控台上，千万别小看它，它就是一个通透镜，这玩意儿聚焦起来，焦点温度能飙到120摄氏度，甚至更高，能直接把座椅烫出个窟窿，甚至引发火灾。老花镜也是个道理哦，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提醒他，下车记得揣走。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关注哈，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有朋友说在这个高速上行车哈，一定要注意大车的这个盲区。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对应的这个公益的提醒和宣传，稍后我们继续来学习了解一下。其实要关注的不仅是大车，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其实都存在视线的这个盲区。当然车身越高大，它的盲区的范围就越广，那么一旦进入到这些范围，实际上从司机那个角度看不到你的，你就从司机的视野里消失了，那危险也会一触即发。大货车的盲区车体越宽越高，它的盲区的范围就会越大，比如说这个驾驶席和副驾的旁边的位置，正前方的位置，还有就是正后方，车辆正后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等等哈，前后左右其实都是有盲区的，不仅仅是它位置的一个盲区，货车转弯的时候哈，后车轮的运动轨迹不重合，会呈现出弯月形状的内轮差盲区。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人员身处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就非常的容易被刮倒，被卷入车底，发生一些碾压的这个意外事故。而这个小货车的盲区哈，微信频道有朋友说曾经看过一个专门的试验，就是在整个轿车的小车的这个盲区范围之内，可以藏很多的人，藏很多的孩子。我记得那个实验当时是开学季的一个安全提醒哈，因为它也会有很多的盲区，比如说车头的盲区，小轿车的车头它有一定的高度，驾驶员的视线是无法覆盖到车头正前方1到2米的区域，比如说低龄儿童，如果说站在那里，驾驶员很可能是看不见的。然后就是车尾的盲区，受到车辆后备箱结构的遮挡，车尾后方 方大约3到5米的区域也是属于一个视野的盲区范围。此外呢还有这个 A 柱盲区哈，受到车辆两侧 A 柱，也就是这个前挡风玻璃和车门之间的那个立柱哈，它会遮挡驾驶员的视线，也会形成视野的盲区。此外呢就是这个车身侧方的盲区，车辆两侧车门的下方，那么前后轮之间的这个区域超出了后视镜的观测的范围。儿童如果说在车旁边跑动停留的时候，其实驾驶员也是很难观察到的。好，先要知道大车小车都有盲区，哪些位置会是盲区，那接下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避免这个盲区的事故的发生。那对于驾驶员来说，肯定要养成良好的一个驾乘的习惯，比如说不管停车时间的长短，您驾车出发前务必要绕着车辆走一圈，检查一下这个车身周围是不是有孩子啊、宠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障碍物，一定要做到眼见为实。那么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启动、转弯、倒车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那么脚始终放在你的刹车上，一旦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立即停车。尤其是在车辆转弯的时候，在保证车身安全的情况之下，这样一个大前提，尽量前后移动下身体，以便您清晰地观察 A 柱盲区内的一个状态，躲过那个盲区，前后来看一下。当然对于行人来说啊，首先你得知道大货车轿车它的盲区在哪里，远离盲区，不要随意的在这个车辆周围逗留，遇到大型的车辆货车啊、公交车啊，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车辆转弯的时候主动去避让，避免进入我们刚才说到的内轮差那个弯月形的盲区。
3: 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 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流的天气哈、啊、出现的会比较多，比如说昨天下午1点钟左右合肥，那么是这个大风大雨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在行车的时候，其实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有朋友就说那个时候把车停在可以停的地方，等了好大一会儿，是对的哈。暴雨天行车其实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危险，暴雨行车的这个提醒也及时的送给大家。那么暴雨天气哈、啊，这个行车它的风险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也是很直接的、很直观的，你视线受阻嘛，你的雨刮都毛不过来哈，那么存在盲区。强降雨天气之下呢，雨水会造成视觉的一个遮挡，车内可能起雾啊，车窗外挂，车窗的外侧挂水啊，大幅的削弱了行车的能见度，干扰驾驶人对路况的一个判断，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此外呢，行人啊、非机动车啊，他们在通行的过程当中穿戴雨具之后，视线也会受阻，观察周边的路况也是存在盲区的，这个雨天的盲区哈，进一步加大了道路通行的这个安全的隐患。好，第一个视线受阻存在盲区，第二个就是路面的湿滑，操控的迟钝。雨天路面的积水、灰尘、油污形成了润滑水膜，容易导致车轮打滑，转向迟钝。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哎，车速再稍微快那么一点，积水没有办法快速的从轮胎的花纹当中排出，高压水流就会托起轮胎，产生水滑效应，车辆非常容易出现失控的情况。第三个就是在恶劣天气之下哈，谨慎的去使用辅助的功能，暴雨啊、大雾啊这样的天气之下，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的摄像头啊、雷达传感器啊，感知的能力、识别的能力会大幅的下降，有可能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导致车辆没有办法实现预期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这个能力哈，给车辆的安全行驶也带来了这种隐患。此外呢，就是在强降雨之下哈、啊，强对流天气之下可能会出现的城市的内涝啊、地质的灾害啊，也是暗藏风险的。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您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强对流天气，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及时的在可以停车的地方停下车，等待雨势减弱再出行，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越来越好说，这就凸显出了你提前关注预警的一个重要性啊！现在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尤其是要准备稍长途一点的出行，肯定要提前了解一下那里整体的天气的情况，以方便我安排好行程，哪一个时间段出行可能会更合适，要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而改变我们的行程。确实这些都非常重要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在节目当中滚动的播出天气的情况，有一些预警的信息我们也会实时的发布，我们也希望为您的出行做好参考。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位，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 自驾进山，严禁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

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0: 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局部是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是35到37度。那明天的最低气温，北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830.19点，下跌了46.58点，跌幅是1.20%。深证成指今天上午收盘的点位13873.50点，下跌了249.81点，跌幅是1.7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511.75点，下跌了63.77点，跌幅是1.78%。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关注大家的日常生活，提醒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来了，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的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那么您家的新房就变身这个参赛的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房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 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哈。那么现在到店签约，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的十九件套的家具，对开门的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的带回家。前六十八位报名的业主记好了，前六十八位报名的业主额外的赠送志邦十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环保的定制橱柜哈。抢订热线您记好，0551655603036556303。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高温炙烤的午后，一辆汽车静静地停在地面停车场。随着温度的上升，一场未知的灾难可能就会发生。
4: 我是一只被遗忘在车内的易拉罐，高温作用下，我的身体在不断膨胀，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如果我继续受热，可能会发生爆炸。
5: 罐子哥，你只是偶尔被遗忘在车里，我是汽车香水，我天天都待在车里。我知道他们喜欢我的香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酒精和香精融合而成的。当温度超过49度，我就可能会引发爆炸。爆！我才是车里最隐形的杀手。
6: 我是发胶，
7: 我是充电宝，
8: 我是眼镜。只要车内温度够高，我们也同样能够成为火灾的源头。
3: 交通90.8提示您，夏季爱车安全从我做起，把我们从车里带走，把幸福与平安留下。
0: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9: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0: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1: 好，11:37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针对跟交通出行相关的，跟我们的有车出行有车生活相关的，大家这个提到比较多的几个问题哈，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公众微信账号呢，各位可以继续的来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另外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您记好，055163458908，055163458908。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无接触事故啊，日常生活当中一旦有一些这个事故的发生，意外的发生，我们可能总想着两辆车得发生碰撞哈，谁撞了谁，那么根据具体的碰撞的情况来做一个责任的划分。但实际上呢，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交通事故，双方的车辆没有发生任何物理的接触，但是相关方却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这就是无接触交通事故。它可能是源于一次任意的变道，一次刺眼的远光灯，或者就是一次肆意的违停。所以呢，我们一再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的重要性哈。您的一次违规，您的一次违法，就有可能会带来这个出行方面安全的一个隐患，带来一次伤害。双方没有发生物理的接触哈，无接触交通事故，但是一方的这个违规的行为 刚才说到了任意的变道啊，不合理的使用远光灯啊，随意的违停啊，随意的停车啊，您的一方的这个违规的行为导致另一方受到惊吓，或者是被迫采取了紧急的措施，最终导致人身的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接触并非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那么只要符合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意外造成损害，就可以认定为交通事故。比如说下面这几种情况，都是属于无接触交通事故。前车他突然变道，导致后车急刹撞上了护栏，他们俩没有发生直接的碰撞，车辆转弯没有让行，导致直行车为了躲避而摔倒。那么路边违章停车迫使非机动车绕行的时候，和对向的车辆发生了碰撞，和你没有碰，你的这个违停导致了其他的车辆和对向的车辆发生了碰撞，是因为为了绕开你而出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再说到灯光使用的问题，夜间滥用远光灯造成了对向骑车人的视线不清，撞上了障碍物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既然是无接触交通事故，无接触不等于无责任。交警通常会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面会写明事故的事实，成因与责任的划分。那么这样的一个认定书呢，是处理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并非法院确定赔偿比例的唯一的证据，它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是不唯一。如果走上了司法程序，法官还会综合的考虑各方过错的一个大小，行为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一个强弱，然后来最终确定各方各自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份额。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一旦发生了无接触类的交通事故，那么当事人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我们提醒一下，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千万不要因为没有发生碰撞就直接驾驶驶离现场，否则可能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面临法律的追责。那么停车之后立即报警通知保险公司，如果说后面对整个的事故责任的划分认定有异议，可以在收到认定书之日三天之内，收到事故认定书之日起三日内来申请复核。一路小宝说又学到了，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让你享受动听的音乐，给你最温馨的安全提示，还有最实用的这种普法知识的分享，那我们不希望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但是我们希望给到大家足够的提醒，分享足够多的相对应的处理的方式，相对应的这些知识，一旦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容的去应对去处理。

0: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线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 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那么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的单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好意同城。好意同城指的是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者是友情帮助，无偿的搭载他人的一个好意的行为。但是呢，也有朋友咨询哈，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上下班正好顺路，我带了同小区的一个人，我带了我的同事，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造成了搭载人受伤，那驾驶人作为司机车主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赔偿的责任。其实今年的6月30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当中就做了一个明确，这个司法解释确定了好意同城情形下的一个过错的考量。日常情况，日常生活当中无偿的搭乘搭便车这样的一些行为，它是符合群众生活常情的哈，就日常生活当中也可能会经常出现。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的代其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被带的那个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就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这种情况之下，应当去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的责任。那么另外一方面，发生事故之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的责任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就是我们日常熟悉的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认定。那么这样的一个认定当中，全责、主责能不能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够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呢？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存在不同的认识的哈，有的可能认为，你看交警部门都已经认定了你是主要责任，你是全责，那不就是你的问题吗？经过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这个全责主责的认定，通常呢是对事故当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做出的，并不想当然的，并不当然的等同于确定了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伤害的一个过错。那么好意同城的这个状态之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当中第1217条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仍需要结合具体的整体的这个事实来做出认定。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哈，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也不能说就是他必须承担所有，根据您具体的情况做一个认定。而实际上刚才说到的交通管理部门他们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也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过错的一个责任大小的划分。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好，时间来到了11:51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安全的提醒、这些法律法规知识的分享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周的维权进行时，下周一上午的11点我们再会。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7: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8: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8: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9: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8: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9: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7: 小张，赶紧报警。
8: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7: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 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

0: 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众乐逍遥，我们一起各自拿出，战舞乐逍遥，别有处天。
2: 什么叫做别有醋天？想喝醋就喝醋，还别有醋天？你就现在想一想啊，现在下下来的不是什么雨，满天下的是老陈醋。那我们是谁？我们是一个二个都是饺子吗？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前不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种硬核科技轮番亮相。在一众高精尖前沿项目里，一款 AI 手搓 APP 虽略显简单，却戳中无数网友的心。这款 APP 是一位准大学生创作的。谈及初衷，他说自己是爷爷一手带大的，爷爷患有基础病。

0: 了一款专属 AI 服药提醒 APP。 对此，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 这个新闻最值得深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炫酷。在技术竞赛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习惯了用算力、参数、融资额来衡量技术的价值，但这个少年用行动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技术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它有多先进，而在于它解决了谁的具体难题。帮助一个爷爷按时吃药，不比开发一个大模型更渺小。当我们谈论科技向善时，说的正是这种朴素的道理。善不在参数多高，而在于它能抵达多远。这个故事打动人的另一面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关于数字鸿沟的全新视角。我们总说老人跟不上时代，但这位少年证明科技的归属从来不是某个年龄层的专属，用这个时代才有的工具去延续那份从过去到现在从未变过的牵挂，这才是真正的带老人跟上时代。那些提醒本质上不是一个功能，而是那句说不出口的话：爷爷，我去上大学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的。技术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延伸，它不一定要冰冷的替代什么，更多时候它可以温柔的连接什么。当一个准大学生用一行行代码为自己最牵挂的人铺了一条无形的守护线，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技术真正的未来不在于它能替代多少人工，而在于它能让多少牵挂抵达终点。再前沿的技术终究要为了守护那些我们在乎的人，这恐怕是 AI 时代最不该被遗忘的初心。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了，各位，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受利宁高速黄山往千岛湖方向城村降隧道与少岭头隧道山体局部落石影响，现场进行了封控。期间呢，城村降东枢纽、宁国、三阳、黄山往千岛湖方向匝道封闭，前往车辆可择道通行。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 Jack 说，功夫女足八仙看起来打卡第48天了。功夫女足是星爷的作品啊，星爷对他的作品真的是特别的贴合咱们老百姓，对吧？就是关注，就是不能讲底层啊，反正就是接地气吧，接地气啊。少林功夫踢足球有搞头吗？还有什么经典的话语啊？我有多久没有为星爷的电影掏钱买票？好像就没有哦，美人鱼有过。你上次看星爷的电影是什么时候？好像是前前任。
8: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 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说真的，不管是开心副驾驶还是政务乐逍遥，我都做了一系列的，就是别有洞天。因为我特别喜欢"别有洞天"这个成语哈，就是每个人可能都需要自己的洞吧。就成年以后，你需要有自己的树洞，然后去诉说，对不对？每个人的树洞可能都不一样。你比方说，我的树洞可能就是我们家的天台，赵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不是也跳下？这个是一个电影的台词啊，我不是要干嘛啊？想不开啊，那是追捕啊，追捕。我是不是一不小心？那啥啊，就是要有自己的树洞啊，包括呢有自己的藏身之地嘛。你像我们小的时候都喜欢藏在什么床底下呀、桌肚下面呀，那然后慢慢的长大了。然后我们知道，哦，原来世外桃源，《桃花源记》里面也是出吉霞，然后豁然开朗。原来洞里面别有洞天，特别好，特别好啊！就是在繁忙的生活还有巨大的压力之下，我们还有《正午乐逍遥》和《开心副驾驶》这么优秀的节目，还有这么皮厚的主持人。来吧，今天是星期五啊，又到了午爱喝醋的时间了。我们会在今天的13点钟以后，也就是1点钟以后呢，跟大家看看今儿醋落谁家啊？大家如果中奖了的话，千万要记住看一下你的手机信息。我们会把正宗山西老陈醋发到你的所在地，然后赶紧就是趁热。吃饺子、螃蟹，啥都行，喝都行啊，喝都行。但是也不要贪杯哦，因为醋也是容易醉的啊，容易醉的。对，今天是星期五嘛，所以呢，就是今天星期五，说啥你做主，随便说随便聊啊。这位小伙子说："你大哥走了，你大嫂来了。"对啊，我是小雨嘛，所以我大嫂是太阳。热度，这位小子说："小雨，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很多人都在批判你大哥二哥。昨天下午来的太猛太突然，不是昨天下午，是昨天中午。昨天中午应该在12:50左右，对吧？我那会儿正在播那个299，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299，然后噼里咔嚓就开始打雷了，知道吧？天就黑下来了。"这位小伙子说："最好今天不要再来了，即便来也要温柔一点啊！麻烦给捎个信。"这不大哥和大嫂吵起来了吗？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啊！对呀、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昨天中午的《正午乐逍遥》，只要听节目的朋友，我们真的都做了一把弄潮儿，我们真的都是风云人物。有没有啊？有没有？所以呢，这个东西很难讲啊，因为夏天这个时候，哎，天不是又，所以，如果说啊，一旦又有那样的狂风暴雨的话呢，我们呢就终止节目。当然啊，不是说就不讲话了啊，哎，对，是不讲话了啊。然后呢，就主要给大家播一些歌曲，为的是什么？因为昨天还有肖子在问，说你怎么那么懒，怎么也不说话，就放歌。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安全第一，因为我说话的话呢，我知道大家很认真的在听，比听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话或者是在单位领导讲话要认真的多，对吧？毕竟这领导也好，老师也好，不给你们发老陈醋啊，是不是？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管着自己的耳朵了，就放歌曲给大家有一个伴随，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安全第一嘛，是吧？留得青山在，以后节目有得听，有得听。然后再过几天，幺哥回来了，我不存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大家呢可以来说说你想说，问你想问，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7月3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又将迎来调整。哦，开电车的朋友，
在笑吗？行啊，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妙，来吧，各位，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一起来说你想说，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今天星期五说啥你做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12:16啊，对，出太阳了，所以呢，天气骤然热起来。昨天是大暑，今天感觉到真的有点大暑的味道了，所以呢，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好吗？注意交通安全，防暑降温，安全第一。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有啥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大家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都可以。你像我们这位小子说，啊，合肥有政策结婚奖励吗？真的吗？妈呀，我结早了。结婚还有奖励？奖励啥呀？奖励一个娃呀？我跟我爱人当时结婚那一天，我记得啊，我们去领证嘛，然后就去胎爆了。我们开车去领证，好像就是在中午的时候啊，然后就胎爆了。哎，这是一个好兆头吗？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就硬着头皮，然后要了二胎。哎呀，这日子，这我差点说这日子过成啥样了啊？没有没有，挺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乖乖，这个五花肉，这个猪皮，这皮比我皮都厚啊，这个皮呀、啊。然后这是什么？这是土芹菜是吧？然后这是红椒，然后点缀一下，就是土芹菜炒肉丝儿哎，然后旁边还有个西红柿，这还有个苹果，还有个桃啊，这是生活很健康呀，好呀，然后呢，他又晒出了一盘饺子，他问我，小雨小雨，你看，你觉得还差点啥呀？差我去你家吃饭呗？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饺子。你差一瓶酒呗，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呗。哎，我就不说老陈醋。大家呢？对，今天是周五我爱喝醋的环节啊。我们不过还没有到好事多磨，好醋也耐放啊。酒是陈的香，醋也是这样嘛。我跟大家说过，醋这个字不就是昨天的酒吗？你看，酒加个昔，昔日的酒就是今天的醋。啊，就是哎，古人造字就是这么来的哈。刚才说就差一瓶酒，我没有开玩笑啊。因为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在夏天、适合各种场合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我跟大家先汇报一下啊。我当时看到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跟领导请示了，我说酒呢？杨讲啊，啥意思啊？我要喝。杨讲不会吧，为我说我不喝，我怎么跟大家介绍？是不是没有实践你怎么有发言权呢？所以吨吨吨吨吨吨吨。好，来说一下这款清香型白酒啊，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这个我觉得辣喉和烧心这个事情啊，因人而异。你看我是有啥说啥吧，他给我的词儿，我该推就推吧。 马上听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我喝的感受啊，可能跟您不一样啊。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先跟大家讲一下价格，平日一箱六瓶，商场优惠价格，优惠价格啊是199元六瓶，不贵了吧？200块钱不到吗？六瓶，今天价格再降50。六瓶475毫升，你要知道，山西的酒很多都是475毫升的，没有500，不是讲没有啊，就是、多数都是475，都是475啊。一整箱到手多少钱呢？149。

浊，喝上一口呢，醇厚绵柔，余味悠长，即使空杯也能闻到优雅的香气。说到优雅啊，这个瓶子还是挺优雅的。当时领导跟我说，喝，喝完以后把这个瓶子带回家去插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啊。瓶身呢，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得古朴大方，大气有面儿啊。来吧，我想这个词呢，我是念了啊，因为很多咱们908主持人要是有这个稿子，他们也会念。普通话一个二个都比我好，我知道啊，但是我喝了。他们不一定喝了，这个是这样子的哈，我喝了以后的感受啊，各位，第一口下去，我觉得这个酒啊，要放，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毕竟是53度，你知道吧？你买回家以后呢，你放一放，让它呢冷静一会儿。年轻人太燥了，知道吧？哎，你要放一放，然后呢？第二口喝下去以后呢，我觉得有点甜，真心话啊，有点甜啊，比那个水甜多了啊，有点甜啊。第三口下去，我觉得有点烈，就是带劲啊。第四口下去，我觉得，我们已经二合一了。我真的，我每次喝一口以后，我立马做笔记，就跟各位听我的节目一样，非常认真，立马做笔记啊！再次说一下啊，乐购908商城，哎，对对对，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您关注了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点击乐购90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啊！六瓶只要149元。相当相当的便宜，真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啊。反正四口下肚，行吧，来吧，来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星期五说啥你做主。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肖子，他发了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上是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坛子。他问我说：“小雨，你觉得这个坛子里应该装点啥？”这个坛子上写了一个字“醋”，但我觉得这个坛子可以装下我。那么大。想当年我们家养小金鱼儿就用这个大坛子养，后来呢我把这些金鱼儿都捞出来，把他们一个二个都放在我们家的皮鞋里面，然后给他们做出了小船。
1: 匠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棚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逍遥子，他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最近遇到有人在驾校门口和学校门口有人当黄牛拉别人打车，一个人收取20-30块钱，然后他从网上下单，让我们网约车司机去拉他从学校拼的人，有时候能拼2-3个，有时候1-2个，有时候3-4个，我们一单就10-20块钱，这样会导致我们网约车利益受损，希望交管局和各个司机能够依法举报。”

0: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啊，嗯，对，就是要有一个有序，是不是？而且要按照法律来，啊，我给大家举例子，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你请客吃饭，然后呢，突然你不太熟悉的一个人，他拉了一票人来，说也要在这吃。然后他们又拉了一票人来，也要在这喝。我最讨厌这样子的，知道吧？我最讨厌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不够喝呀。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嘞，来吧，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3到37度。凌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地区的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发来了一张照片啊，照片是前车司机把手就整个伸在车窗外面啊，我不知道他是在干嘛，是在弹烟灰吗？还是在说 I believe I can fly？ 怎么笑得那么突然？
2: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Yeah！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好嘞，接下来看谁能够接住这一拍啊。那么我们这盘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因为昨天是大暑啊，结果大暑偶遇我大哥大雨啊，所以就很尴尬，对吧？就必须得要有一个人是大雨他爹，滚。那因此呢，我们今天啊来补上这个话题啊，就是大暑吃苦胜似进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叫做大暑吃苦胜似进补，听讲过吗？所以呢，这趴我们我在想是开心副驾驶还是正午乐逍遥。我们正午乐逍遥呢，跟大家互动的就是说说看您吃过什么苦，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啊！大暑吃苦胜似进补，说说你吃过的苦，语音文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哎呀，我刚看到有一位小子问，你刚才那个酒喝了四口，为啥只喝四口啊？啊，你说的是那个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杏花村是吧？啊，真的很划算啊！大家在乐购908商城可以看一看，乐购908商城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商城，你就搜杏花村，然后你就看到六瓶到手价是149元。为什么我只喝了四口是吧？第一口对不对？要放，第二口有点甜，第三口有点咧，第四口二合一了，第五口。如果我再喝的话，那咱们这个节目就不叫正午乐逍遥了，咱们就一起385吧。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这么迷人的音乐，音响老师，你是真的想让我先睡，带大家一起呼呼吗？好嘞，正午六小摇，幽默娱乐框，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劲爆的消息，让大家先打起精神来啊！大家都吃过饺子吧？虽然可能蘸的不是老陈醋，但是大家都吃过饺子啊。最近在山东，有网友包馋饺子，就是知了饺子。包完之后呢，放在这个篦子上。大家知道什么是篦子吧？就是竹子然后编成的一个大筐，大筐扁扁的，就放饺子啊，放圆子啊都可以哈。结果下一秒钟呢，这些蝉都醒过来了，也就是说这些山东好汉包的是活蝉。在饺子皮啊，这些蝉啊就挣扎着想要往外跳，这饺子还能吃吗？这是蝉，这是貂蝉呢，这是啊。你就想象啊，知了猴水饺，活的知了猴水饺，是不是稍微有点炸裂？昨天呢，在开心副驾驶也是给开心果们都看了这张图啊，大家纷纷表示今天晚上胃口很好。再来关注一条湖南岳阳的消息啊，两名男子以选购手机为幌子，趁店主不备，拿起手机就往外跑。店主呢十分的冷静，他没有迅速去追，或者讲他根本就没有追，他只是讲了四个字。哪四个字呢？你猜猜看，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一二三，这四个字就是三年起步哦。三年起步，随后他报了警，警方迅速开展追查，很快就抓到了这两名实施抢夺的嫌疑人。所以三年起步哦，明明说好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最后把目光投向我们安徽六安啊，有群众报警说呢，电瓶车的电瓶失窃了，民警快速展开侦查，并且查获了嫌疑人。嫌疑人落网之后呢，当场发誓不再偷盗。哎，你看这不错吧，当场就表态了，说不再偷盗。民警出示其去年被抓时的同款发誓视频。嫌疑人被当场打脸啊，就自己发誓，我保证不再偷了。然后民警直接打开，你看你去年也是，我保证不再偷了。目前该名男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网友也表示，戏精小偷誓言保质期只有一年。

0: 好嘞，来各位，这回合呢，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大暑节气，大暑吃苦胜似进补，说说你吃过的苦啊，说说你吃过的苦。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这个夏天我吃苦最多的就是。中午困得不行，还得要听小雨的节目啊，我容易吗？哎，不是啊，按道理说不会啊，你是不是听错节目了呀？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那一会儿就是有不少朋友啊，就是睡不着觉，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然后就听我做的节目，呼呼大睡，睡眠质量不要太高。
1: 中午十二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

0: 这位逍遥子哈，他说：“小雨，小雨，我是开心果兼逍遥子银子，我能吃的最苦的也就是美式了吧？就来杯美式吧，午安。”啊，真的、啊，就是你睡觉之前，这中午啊，睡觉之前呢，来一杯咖啡。你说到底是睡呀、啊、还是不睡呀、啊？就是你 OK 的，你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当然你要喜欢喝茶，你就喝茶啊，无所谓的。然后呢，你入睡啊，这样的话，你醒来的时候其实状态是最好的，因为它起效也要有一阵子呀，就跟我们跑马拉松要吃能量胶一样，你不可能吃了以后立马就有反应。然后通常来讲，都要是跑个1公里，大概10分钟左右啊。当然了，10分钟跑1公里，走个1公里是吧？它才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它需要时间。所以睡觉之前来一点儿，效果会非常的棒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这个说吃过的苦，那就是莲子心儿。哎，真的，现在是吃莲子的时候啊，就是莲子。我们通常以前我小的时候，家人就给我们剥那个鲜莲子吃，一定要把中间那个芯儿啊给它拔掉。说一般那个凉性太大了，说孩子一般受不了，就是那个小绿芽。哎，那个是干嘛的啊？那个是让哪吒长头发的吗？我不知道啊，我就猜测啊，真的啊，就是，所以夏天吃点苦是好的哈、啊，像我吃的苦是什么苦呢？我吃的苦是吃得苦中苦，不是啊，我吃的苦应该就是早晨跑步吧，我还是比较喜欢那样，就是你跑完步了以后浑身大汗，然后回去以后呢，来上一杯冰咖啡，或者是冰啤酒（括弧不上班的情况下啊）。亦或是来一口冰西瓜，总之来一些冰的东西，特别特别的爽。但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苦，你去吃这个东西呢，你并不觉得甜，你明白吧？我讲的苦是前面吃的那个苦啊，就你知道夏天，尤其是夏天跑步的时候，那浑身大汗，你不要说在太阳地底下了，就是不在太阳地底下，你跑步也是气喘吁吁。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伙儿啊，就是夏天跑步或者是运动的话，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补水了。
1: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步，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2: 他多大年龄啊？
1: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2: 太好玩
1: 但
2: 了。
1: 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2: 你
1: 而
2: 就不
1: 他
2: 可思议。
1: 还有一点。

0: 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1: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我记得我第二次完成全马的时候，第一次跑全马，那个经历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忘。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天呢是我们的记者证考试，没错，我放弃了记者证考试去跑步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考不过，你知道吧？啊，那次就是准备的非常仓促，跑马拉松啊，跑了5个多小时，然后第二次跑的时候呢，就是知道该怎么练了，所以呢进步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当时冲过终点拱门的时候，虽然很累很累了，我当时从园博园出来的时候，园博园是终点啊，终点有几个台阶，大概3个台阶吧，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航站楼那里几个台阶。我跑完了以后，那3个台阶我犹豫了大概有15分钟，我不知道该怎么下，就腿疼成那样，知道吧？但是那个，冲过终点的那一刻，真的有点想哭，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爽啊！就是叫做苦尽甘来。没错，说到这里啊，夏日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到下午3、4点，人在工位上，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虽然能提神，但是不能够补身呐。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提气的燕之屋仙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仙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于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仙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仙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非常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胃口，随时打开就可以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有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哦。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啊、体力啊，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仙炖燕窝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

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好嘞，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小雨，这个采访弟弟跑步的声音是来自于鲁豫吗？”没错，没错，没错。这是鲁豫和姜思达的一次对谈。里面呢，他就讲到了，因为姜思达呢就是跑步，而且跑的，算是很不错了。因为他破三了嘛，就是全马破三，而且跑过100多公里的越野啊。然后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他讲到了跑步这个事儿，然后他谈到了他的弟弟跑半马。然后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蛮有感触的。这个东西只有你跑过了，你会有感觉。我说不用跑马拉松，不用跑半马，啊，你甚至不用跑10公里，就是我跟大家说过的啊，就是给我理发的一个。

就是我跟大家说过的啊，就是给我理发的一个女师傅，然后我好像轻松了，但实际上她说，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只有跑过的人知道。昨天为什么我状态不好？我后来想了想，因为我早上没跑步，所以，来各位，你吃过什么样的苦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

0: One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大暑吃苦，胜似进补。我们的这位小子说：“我吃过的苦，我吃过的苦就是来一杯苦咖啡吧。”哎，你看啊，人呐、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越年轻的时候越觉得说，就是喝咖啡一定要加奶、加糖、加各种东西，对吧？然后年纪越大，好像就是越容易接受那种单纯的苦苦的味道。所以人的味觉真的是不断的在改变。包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对于那种，就有种菜叫做菊花老，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也是味道怪怪的，就是对于那种怪怪的味道，好像我们都能够接受了，而且这种苦的东西。真的容易让人上瘾，就那种好像很爽的东西、很舒服的东西，反而不容易上瘾。真的，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像什么什么什么咖啡啊，什么酒精，白酒好喝吗？好喝吗？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上午，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7月25号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受其影响，预计25号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将会有150到30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4号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记者从合肥高新区了解到，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2期项目全部单体顺利封顶，正式转入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6月竣工。据悉，该项目是合肥市在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工程。好，最后呢，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3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表示，日前该国发生的巴厘马号渡轮沉船事故确认遇难人数增至72人，其中65人的身份得到了家属确认，搜寻和打捞行动仍在继续进行。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他说。

0: 我19年的时候创业，21年下半年撑不住了，所有的积蓄都搭进去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后来误打误撞接触到现在这个工作，一名环卫工，包括自己干的全年无休，风吹日晒，到现在已经快5年了。每年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干活，下午4、5点到家，到家就瘫在那儿不想动。我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债也快还完了，快解脱了吧？这个算吃苦吗？当然算啊，但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真的，给您点赞。
1: 聊点带劲的，电解质加满；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2: Yo yo yo yo，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1: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

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刚刚读完了这位小子的留言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啊！我又突然说一句心里话啊，说一句心里话，就是我觉得您的工作是环卫工，我觉得特别的踏实，特别踏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需要您的奉献，您的努力。我们这个城市才如此的焕然一新，对吧？我有时候早晨因为起来的特别早啊，因为我要跑步嘛，所以看一些环卫工，他们可能已经快干完活了，因为我有的时候出发的时候大概5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更早4点半的时候看到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真的。我家里有一个长辈啊，他在去年去世了啊，有80多岁。去世的，然后他在去世之前很多年都是当地的一个环卫工人，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尊重他，因为我觉得您的工作包括我家长辈的工作就特别特别的靠谱，你知道吗？我有时候甚至觉得哈，就是我自己的工作有一些不着边际，讲真的啊。有时候会觉得我何德何能，正午乐逍遥，妖哥看得起我。行吧，说的有点多了啊。天热了，您多注意身体，好吗？注意防暑降温，好吗？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星期五啊，五爱喝醋。哎，突然想到了，您爱喝醋吗？就刚才这位朋友。这位小子，您爱喝醋吗？如果您要是喜欢喝醋的话，您可以把您的具体的联系地址发送过来，方便的话哈，发送过来，我可以给您尝尝我老家的醋啊，喝醋解不解暑？喝醋反正减肥呀。来，五爱喝醋啊，今天五爱喝醋，对，我们已经送出一瓶了。那么其他的小子，从现在开始，老陈醋杯笑话大赛。正式开启，大家可以把您的笑话段子发送过来了，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都可以，好吗？这个世界需要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正能量，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因为今天我突然想到，我是在哪里看到的一个公众号，说的是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我突然讲到了甲状腺的问题呢？因为本人就是甲亢，不瞒大家讲，我是甲亢，我是在大概3年前查出来的，然后那一年我正好是跑马拉松的第二场比赛嘛，体检，检出来以后，医生就不断的给我打电话，我看到医院的电话，我就知道不对劲了，我又做出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我跟医生讲，我跑完步再去查，然后我就复查。

0: 拉松职业运动员，你知道吗？啊，对，这就是个笑话啊，真事儿，真事儿。后来医生我也问他了，我说什么样的情况会得甲亢？他讲到了一点，就是心情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小子，每一个开心果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心情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啊，真的，你过得好不好，很重要的一点决定的是心情。有些人挣钱不多，但是他活得很开心；有些人挣钱不少，但是他一点都不开心，是这样吧？啊，所以开心真的很重要。我的乖乖，我今天这档节目价值上的有点早了吧？行吧，来来来来来，诸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把您的段子、您的笑话奉献过来吧，感谢啦！
1: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来来来来来，各位消子，此时此刻啊，安徽合肥经商经贸城正在下大暴雨，我们有一位朋友已经发视频来了，也是要提醒大家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就说嘛，我是一个风云人物。我的天哪！现在目前天湖这一块还行，还行啊。没看到有乌云啊，您那儿下大雨了，注意啊。如果去那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还查了一下，因为我对于地理真的是太忙了，太忙了。那个地方在合肥市的新站区啊，合肥市的新站区现在在下大暴雨，大家一定一定小心驾驶，好吗？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位小子说妖哥要请你吃饭，不存在哦。昨天已经跟我联系了，约了。我想姐啊，你回来我请你喝酒。他说照管。哎呀，真是，现在就是带孩子很累啊，其他都挺好的。跟大家伙也是汇报一下。这位小子说我爱喝醋，那你发笑话来啊？哦，您是刚才那位吗？刚才那位。就是吃苦的那位朋友吗？那您可以把地址发送过来，可以把地址发送过来，好吧？冷笑话行吗？行啊，天热发冷笑话不挺好的吗？这位小子说，有一天，小番茄在路上走，走着走着他摔倒了，然后他大喊一声：“哎呀，番茄酱！”

0: 你说的挣的不多，但是很开心，傻乎乎的那种人就是我。我是，有生气的话就必须要发泄出来，一定要发泄出来，完了自己心情就好了，那别人心情好不好跟我没关系。
1: 姐，你真棒，你真棒啊！我太懂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婆就跟你一样。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得甲亢了吧？开玩笑，开玩笑。这位小子说小雨讲得好，没有，没有，没有，我都是，咱们都是一家人，对吧？我想到啥说啥，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有稿子，好像这位小子的话都是我编出来的，没有，就是看了以后特别的有感触吧。好，我们继续来我们的笑话大赛啊，笑话大赛，嗯。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我们的肖子 Nature 就说了，遇到一个卖花的小姑娘，夸我真漂亮，我买了一支她的花，就问，哎，我哪里漂亮啊？她说，你花钱花的漂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啊。这位肖子他说，领导宣布公司聚餐可以带另一半，一个小姑娘弱弱的问，就是能带别人老公来吗？全公司瞬间安静下来了，大家面面相觑，领导坐在那儿都坐不住了，干咳两声。这个按理说啊，公司不应该管员工私人的事情，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你啊，这种事儿就影响不太好吧。这样吧，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小姑娘填完之后呢，没有慌张，笑着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喂，爸，老妈出去跳广场舞了，你自己别在家做饭了，公司聚餐，你赶紧过来吃点好的吧。真棒啊，真棒。这位小子说，那个我想问一下，妖哥的孙子是不是又白又胖？他弟弟的孩子什么孙子呀？

0: 为啥？
1: 都没赢嘛，银杏树嘛。我说对吧？我说对吧？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子。
1: 匠人，匠人不要忘了匠人。
0: 是的，如果匠人不播，我就是个笑话了。
2: 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0: 好嘞，我们继续我们的笑话大赛啊。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我们就选出最后一位朋友作为获奖者吧。还有些笑话可能来不及播了啊，因为我没有仔细的去看，我怕我读不出那个效果来，污染了您的笑话啊。那么获奖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天天坚持打卡的 Jack。 Jack 说，医生问病人是怎么骨折的，病人说，
3: 哦，是这样，我觉得吧，我的鞋子里呀、啊、有沙子。
2: 啊，鞋子里有沙，怎么就骨折了呢？
3: 于是啊，我就扶着电线杆在那抖鞋。
2: 然后呢？
3: 然后吧，有个路人以为我触电了，抄起棍子就把我打骨折了。
2: 好嘞。Jack 赶快把你的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啊。哎呀，又是一周啊，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被大家搞得又感动又开心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啦。

0: 是想。
1: 各位等等啊，因为我刚刚听了一位肖子发来的语音，他说的笑话啊，我们插播一下啊，说的挺好，说的挺好，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来来来来，有请有请有请。
2: 东北人玩成语接龙，心心相印，印贼作父，互相伤害，还能咋地？
1: 好了，我们继续我们的逍遥吧。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的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835.17点，下跌了41.60点；深圳成指13907.83点，下跌了215.48点；创业板指数3521.91点，下跌了53.1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好的，各位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13:33啊，准时锁定收听 1FM 90.8恩惠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今天是周五了，怎么样各位？快乐开心吗？已经有朋友跟我说，小果小果中午好。你好啊，今天还蛮热的，注意防暑降温。还有人把我昨天值班会的图发上来了，谢谢你的关爱。当然了，昨天其实值班会我觉得干货满满啊，跟大家介绍了关于三伏天的一些养生。三伏天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啊？啊，你有没有认真看呢？来，欢迎大家打卡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送语音发送文字都可以，告诉我你此刻在干嘛，分享分享你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说到分享，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跟这俩字有关啊，也是我每天起来必刷微博热搜，刷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生活感的话题啊。有一条超高赞的一个网友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分享欲啊是热爱生活，但是不分场合不分时间没完没了的碎碎念，它不是真诚，是消耗别人的注意力。成年人最好的修养就是懂得分享有分寸，倾诉有额度。所以啊，这个热搜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过度分享其实是一种打扰。我不知道各位啊，各位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哎，我愿意跟你分享我的日常，我信任你，喜欢你，把你当成自己人，吃什么喝什么，路上看到什么，心情好不好等等，都要发给我的朋友，都要发给你。你们先说有没有这种情况。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哈，你是那种喜欢随时分享生活的人吗？还有就是你觉得过度分享日常算不算是对别人的打扰？欢迎各位来聊聊。反正我身边我知道我有朋友他超爱分享的。
6: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5: 你说果姐中午好呀，你好呀，困了吗？为什么会问出这种话？我这个点儿我能困吗？这个点是我肾上腺素飙升的点呐。好，生活里呢，我们经常觉得愿意分享自己的日常是信任你，喜欢你，把你当成自己人啊。吃什么喝什么，路上看见什么，心情好不好，甚至做什么梦，通通都要发给对方。这个对方可以是朋友，可以是你的另一半啊。有没有人谈恋爱这样的？但是慢慢会发现啊，不是所有的分享都招人喜欢的哦。太过密集的输出，有的时候真的会变成别人的负担和打扰。啊，你是不是秒发日常的那种分享型人格？我先说我吧，我不是。 我分人啊，我绝对不是。你是喜欢低调独处、不爱刷屏的那种克制型人格吗？我还行啊，我分情况。那么也大家也可以说说，你有没有过被别人过度分享刷屏被打扰到的经历啊？来，柚子说，国姐你好，我深有体会，举手。我朋友一天能发几十条日常，走路、吃饭、刮风都要汇报。我忙的时候压力超大啊，不回不好意思，回了真没时间。哎呦。我跟你讲，如果是特别特别好那种朋友无所谓，他发你当看不见，你看见了自然会回，他也不会怪你不回。阿泽就说了，果果我来了，我就是超爱分享的人，我觉得我愿意告诉你琐事是把你当成最亲的人。但是看完热搜我突然就懂了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可能一直都在打扰别人。别呀，你做自己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啊，也是我们生活组成的一部分，对吧？总有热情和快乐的。来啊，来，昨天怎么到现在还有人在因为世界杯有感慨呢？比如说昨天大雨不是为阿根廷哭泣啊，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我们要放首歌。但中午骄阳也不是为西班牙狂喜，下一个四年短暂且漫长，但是我们不孤单，因为有小果908。感动呢，真感人。四年以后让我们相约吧啊。还有人说很好玩，他说我喜欢听的是分享吃瓜狗血八卦，不是日常的琐事。谁不爱吃瓜，谁不爱听八卦呢，是不是啊？来啊来啊，这位朋友说，我就是那种特别爱分享的人，其实我也觉得会是打扰，我已经在努力克制自己尽量不要这样了，然后有一些有趣但是感觉又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呢，就会发微博。微博没有任何人认识自己，或者呢是记在自己的备忘录里，尽量不让自己过度和打扰别人。其实我觉得啊，如果你很喜欢分享倒也无所谓，但是有一种啊，就是我个人先说自己啊，我们不看微博上大家的留言，我觉得是这种，就是如果说你和另一半相处，我们说另一半吧，因为好朋友之间我觉得就是包容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如果你和另一半或者是你和特别亲密的朋友，你要求他和你一样的频率，这种就难，这种我觉得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就是你分享 OK 我看到了，就已读，为什么微信一直不出已读功能？我觉得他多少也是有点原因的，对吧？就是我看到天空飘过一阵云，我拍给你啊，就是就很开心。我觉得发出去那刻就不错，尤其是在恋爱过程当中，我觉得在这种亲密关系里，就如果你时时刻刻要求对方一定要跟你同频，就有好要求高质了一点啊。那有人说了，好的关系永远不是我想说就说，而是我知道你想听，我再慢慢说，有点情商啊。笑笑说，果姐我来喽，适度分享是治愈，过度分享真的很聒噪。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人愿意一直当你的情绪垃圾桶。情绪这个东西啊，我是确实是要说两句。我觉得就是以前啊，我可能还会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会啪啪啪啪的输出，后来我发现其实也可能确实会给别人带来一定的困扰，就而且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愈的。那你给我分享瓜我是愿意听的，我爱吃瓜啊。来，木木说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刷屏喽。不刷屏什么意思啊？不刷屏和你分不分享是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慢慢发现日子是过给自己的，没必要事事都公开，事事都倾诉，那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有时候我觉得过度分享是一种打扰。有人给我晒了朋友给他发的微信截图，他说谁来懂懂我，我真的不想回啊，还有太多太多了。哎呀，来啊，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啊。他发的，有人说我刚躺下到家12点多，我吃饱了，吃不下去，看着不想吃，昨天真的吃了一大碗，然后和我一起去吃饭的一个男孩还在说今天吃饭真的哈

哈哈哈，都这种。有人说国姐她这是文字还好一点，我都不知道咋办，我收到的都是语音。哎，你们对于微信发语音发文字这个事情有看法吗？我们以前好像在节目里也浅聊过啊。我觉得碰到说事情的时候啊，其实发语音没问题啊，但是我就有一个朋友他超烦听语音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如果我在开车或者真的是在不方便，我甩了几条语音过去，他就会啊，你不要给我发语音啊，就当然关系很熟啊，导致他每次一说完我就开始打字啊，我都生怕打错字。来，小阮他说，其实很多人不是什么分享欲，而是展示欲。我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刚买了什么。我跟你说，我同事今天超离谱的，天哪，我刚刚看见了什么什么巴拉巴拉等等。他说真正的分享啊，应该是让被分享者感到被挂念，而不是被当成情绪垃圾桶。比方说他说，你看这只猫和你家的猫好像哦，我上次说喜欢你，上次说喜欢吃什么什么，我就给你买了一点，这不是你喜欢的爱豆吗？等等，哇，这件衣服写了你的名字，哎，这种才是分享。哎，他说的很对，哎，很对，哎，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能够被别人牵挂的，对不对？有人说打雷了，下雨了，回家收衣服。还有人在这里许愿了，说希望四年后你是节目部主任。你在说啥？你们看我这个精神状态，就像吗？啊，当然我愿意四年啊，40年都陪着你们，就不退休。好的，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和今天的微博热搜有关啊。你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过度密集的输出和分享，去造成别人的负担啊？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就是你是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分享生活的人啊？安然说，真正的分享的是双向奔赴，我发给你，你也会回；我讲给你听，你也愿意听。只有我单方面的输出，我就觉得很掉价，也很打扰。掉价倒还好吧，我觉得如果我给我朋友发信息，发，他不回，我也不会觉得掉价。只有是你对过分在意，并且没心里没有底的这种人和事情，你才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回我？比方说你发信息给你的爸妈，你会因为他不回而感觉到忐忑吗？不会，对吧？因为你知道他们对你的爱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但是有些人为什么在爱情当中患得患失呢？就是他总是需要反复的通过这个去证明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啊，木木他说，我朋友圈现在基本不刷屏啊，这个读过了。小雨他说，太真实了，国姐，有些朋友负能量爆棚，一点小事呢就反复吐槽，刚开始我会安慰一会儿，久了真的会疲惫想逃避，是吧？我也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当我们自己在处理自己生活的时候啊，过多的负面情绪确实也会让我怎么说呢，我其实还是分人。我对于我比较要好的朋友，我比较喜欢的人，我是有耐心听的，真的。我听完我会耐心，还会耐心的回给他。你敢给我发三条，我就敢给你回四条。就我分人，因为可能我这种，我和我身边比较就是投缘的朋友啊，比较投缘的姐妹，都是那种真的凭兴趣。有人说，国姐，你如果收到几个60秒的语音，你都是听还是转成文字？我看情况，如果是我方便的情况下，我会直接听。如果说比方说我在有其他人在场，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内容可能相对来说涉及到别人的隐私啊，或者不太方便，就你会打扰到别人的情况下，我可能会转语音。但是60秒的东西，你让我转语音转好几条，我也受不了。不如听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橙子说，我是接收方，真的怕那种连环发消息的，不回显得冷漠，回了又没完没了，左右为难。你看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讲的其实更多的还是这种，我觉得是基于关系可能没有到那个层面，就是关系还没有完全熟到那种啊，就是我可以跟你去好好分享的这种程度啊，我还需要礼貌性的去回复你。嘴角的小窝他说，国姐我来喽。还有那种把朋友当成对象来分享的，每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梦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要拉出来一遍，有的时候很烦，不知道该回什么，感觉这种社交真的好累。我觉得朋友之间可以偶尔

家分享，就是比方说，就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词啊，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啊，家庭关系当中也是，就是报备啊，你们有没有人能懂这个词？就是我的世界里，既不需要别人给我报备，我也不会去给习惯于给别人报备。我所发出去的信息就是非常纯正的一种分享，朋友也好啊。另一半或者说是跟家里的就还包括一样，我觉得我不是那种控制欲很强的人，就真的不是，就是我是那种比较随性的人，就风吹到哪感觉我就在哪，就我烦的时候你也不要吹到我这里来啊，就有一点啊，你看啊，禁止对望，他说那些从早到晚都在发朋友圈的是不是过度分享，从早到晚都在发，我觉得就有点过度了，你两天发一条，三天发一条，我觉得还行。因为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嘛，就是对于朋友圈这个事呢，我是觉得秉着一个，差不多啊，有那两三天我可能会发个一条，或者呢是有一些吃吃喝喝的照片我会发一条，更多的是记录生活。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可能真的会倒到，比方说去年的这个时候看看，哎，我当时朋友圈发的是什么？就是，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是不是会打扰到别人啊？但是我不是那种过度发的，但是我会发啊，会发。有时候果果姐看我看我，我看你了呀，你倒是说话呀。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就是说你啊，来，就是你是喜欢随时分享生活的人吗？你觉得过度分享日常算不算对别人的打扰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很多。清风说，注意力是每个人最宝贵的东西，随意消耗别人的注意力真的是无形的打扰啊。就是说他这个有点深奥了，就是什么意思？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随意打扰别人。哎哎，有点生意哎。注意力是每个人最宝贵。就比如我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哎，我现在有一点，我现在觉得从今年开始啊，今年开始我真的从注意力集中这件事情上，更加的专注了一些，更加专注。就我会提醒自己，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尽可能的保持专注力，就比之前就是直愣一点。啊，工作除外，我们因为工作一直都是保持一种态度，就说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会可能真的是认真把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再说，以前不是，以前我真的是风吹到哪在哪里啊。玲玲说，真正的好朋友不用天天报备，久处不厌，偶尔分享反而更长久。对，你跟你频率对的人啊就是这个样子，你其实几天不联系啊不要紧，你有事说事儿，他就立马回你。偶尔看到好玩的，你也会发给他。像我们现在喜欢发一些是比方视频号刷到有意思的，对吧？有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些可爱的猫猫狗狗，哎，就发啊。但大家就看见就看见了，看不见，其实人家看见以后也不一定立马要给你回复。比如说国酒，国酒，呸，说国姐，我正常的情况下很理智，但是我一旦喝完酒，人就失去了控制，到处发信息。你们大家出来评评理，你们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词啊？他说啥？他说他正常情况下，他很清醒很理智，但是一旦喝了酒以后就到处发信息，那只能说明你的酒没喝对呀、啊。你酒不能太上头啊，但是你得喝到刚刚微醺的情况下来。我们今天有酒啊，6908今天真的有酒分享给大家。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了啊，天气呢越来越热，对不对？那么酷暑盛夏正式到位，所以啊，越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越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放松啊，去喝点小酒，就是放松一天下来工作的这种烦闷啊。因为咱们中国人的酒饭桌上，其实还是要说句话，他总少不了一杯白酒，包括像逢年过节呀、朋友小聚呀、家宴待客呀。对不对？你结婚、回门、孩子考试啊、过生日等等，是不是都要有酒？对不对？那么杜牧有一句诗词啊，叫“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没错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杏花村53度的清香原香酒啊。这个刚刚我说这句诗词，它是家喻户晓。那么中国四大名酒的发源地啊，
千年清香的白酒鼻祖，也是曾经开过大典的这个国宴用酒，大家不知道吧，就是我们的杏花村酒。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呢，其实非常值得各位，如果说你家里有朋友小聚的话啊，这个适合去陈放在你的桌子上。有人说跟那个金球有啥区别？金球不一样，金球更多的我觉得它是一个 IP 意义啊。我们中国酒文化非常丰富，酒的香型也不一样。我们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呢是杏花村原浆酒，清香53度。有人说国姐，我家里有这款酒，那你继续买。刚才我说到，这是我们这个白酒的鼻祖啊，也是开国大典的国宴用酒，它也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拿过大奖的酒，所以品牌底蕴非常的深厚，请客送礼呢都很有面子，并且听好，它是老一辈酒友心中的经典记忆，就像你拿出一瓶健力宝给80、90后去看，他那个回忆一下就上来了。喝酒有的时候其实喝的是情怀。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酒啊，它是产自山西杏花村啊，7.2平方公里黄金核心酿酒保护区。那么它酿造用水呢是地下800多米的深层这个岩溶的矿泉水，天然弱碱性。它只听好，它这个水的范围其实非常非常的窄。并且呢，它只用这个山西啊，就是晋中本地饱满的红高粱搭配大麦啊、豌豆去酿造出来的。因此啊，听好，配料表你拿到手以后，我们现在吃喝都要看配料表，非常干净。它只有4样：水、高粱、小这个大麦和豌豆，无酒精勾兑，也没有香精添加。所以会喝白酒的人，他一口就能喝出来它这个味道啊，包括酒感的这个口感的层次，好吗？53度是黄金度数啊，它典型的清香风格。清香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清、正、恬静。它的酒体倒出来以后就通透，非常的清亮。这款酒你拿回家，长辈一定非常喜欢。开盖就是纯正的粮食香味和淡淡的花果香，入口听好两个字：绵柔。我身边会喝白酒的，形容一款酒好，都是会用到柔。绵柔这个词儿，虽然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它肯定是一种口感上的舒适，并且啊，我们讲究健康安全嘛。53度的这个高度、啊，它不冲喉，不烧胃啊，入口呢也非常的回甘和干净。最大亮点听好啊，如果朋友真的是喝上头了，快乐了，你醒酒快，适量的饮用以后，它也不会让你有口干啊，不会宿醉头疼的现象，你不会出现刚才这位朋友说他喝完酒啊，他就发疯了一样的发这个信息。你这酒就没喝对啊，好不好？咱们各位听节目的朋友哈，因为我说了，咱们中国人的饭桌上总是会有一杯白酒，所以呢，我们也是帮大家去选一选比较适合于在这个季节，另外呢，也是非常适合就是在一年四季去囤的。但是夏天呢，因为升学宴多嘛，就我已经接到不下于4个、5个升学宴的电话了。好不好？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听好，乐个908夏日商城特惠哈，平时1箱6瓶，我们的价格呢优惠价是199，今天再降50块钱，就199我都不卖给你了，你想花这个钱都花不了啊。475毫升1瓶，6瓶装，整整1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也就20多块钱，你点个奶茶，点杯咖啡的钱。当然这是我们这里独有的这个价格啊，出去肯定是买不到，因为所有入口的东西它都需要品牌啊和包括这个历史的支撑啊。另外呢，有人说送礼不错呀，中国人其实走亲访友送礼，它的这个瓶身非常的漂亮啊，首先很精美，它的整体外包装是采用深蓝色，质感也很高级，淡雅的水墨山体的包装啊，古典也非常有雅致，所以走亲访友呀、宴请呀，就商务招待必备啊。今天大家可以去冲一冲这款酒，然后如果说你家里，你像我们家里就是长期是会备一些白酒的，各个牌子都有，说实话啊，各个牌子都有，也就是因为各个牌子都有，所以你尝遍才知道大概什么度数呀、什么样的香型比较适合你，好吗？比如说完了，郭姐我要下单了，你买。这种都是消耗品，而且你也可以珍藏。其实我觉得就他这个，你喝完酒他那个瓶子也非常漂亮。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有一个玻璃柜专门放各种酒瓶
也很好看的，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文化啊。所以大家来搜索一下哈，这个购买方式呢很简单，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去购买。比如说几瓶的价格，六瓶一整箱到手149。我说国姐，你这个算分享？我这当然算啊。这不仅是工作，它也是能够把美好的事物分享给你啊。还有说，上一次我们家出去喝酒啊，不知道喝的是什么酒，但是我知道是53度，53度是黄金度数啊。就大家喝酒，也有一些朋友爱喝高度酒啊，这个我不是特别懂，但是53度我知道它，其实有些爱喝酒的朋友觉得它是非常舒适的啊。杏花村原产地53度原浆啊，清香酒，它是非遗地缸的工艺。高粱固态发酵啊，入口绵柔不上头，所以无论是自饮、待客、送礼、囤货都非常合适啊，也是咱们节目专属的价格，好酒不贵，所以抓紧时间去下单吧。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或者我觉得大家更方便的就是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有时候完了，现在就想喝两杯，现在是中午，下午还不到2点，你这个点不能喝，而且开车绝对不能啊！我跟你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铁律，不用说了啊。我们说的是家庭有些聚会啊，总要用到喝酒场合的时候，也欢迎大家能够选择我们帮大家推荐的这些好喝的，啊、获过大奖的，瓶子好看的。有时候怎么样的人才能像国姐这样久处不厌？就是我这样的人。一阵风不知道就把我吹哪去了，风吹到哪我在哪啊！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去下下单吧啊，你去看一看。另外，我们乐购908里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都非常好啊，吃的喝的玩的都有啊。每天的主品呢是数量库存有限，好不好？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另外，关于分享欲和答题，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哦。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前不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种硬核科技轮番亮相。在一众高精尖前沿项目里，一款 AI 手搓 APP 虽略显简单，却戳中无数网友的心。这款 APP 是一位准大学生创作的，谈及初衷，他说自己是爷爷一手带大的，爷爷患有基础病，需要长期规律服药，眼下他将要奔赴外地开启大学生活，因为担心爷爷记性不好，漏吃药错吃药，更怕爷爷误食过期药品，他从零开始为爷爷手搓了一款专属 AI 服药提醒 APP。 对此，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7: 这个新闻最值得深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炫酷。在技术竞赛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习惯了用算力、参数、融资额来衡量技术的价值，但这个少年用行动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技术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它有多先进，而在于它解决了谁的具体难题。帮助一个爷爷按时吃药，不比开发一个大模型更渺小。当我们谈论科技向善时，说的正是这种朴素的道理。善不在参数多高，而在于它能抵达多远。这个故事打动人的另一面，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关于

0: 数字鸿沟的全新视角。我们总说老人跟不上时代，但这位少年证明，科技的归属从来不是某个年龄层的专属，用这个时代才有的工具去延续那份从过去到现在从未变过的牵挂，这才是真正的带老人跟上时代。那些提醒本质上不是一个功能，而是那句说不出口的话：爷爷，我去上大学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的。技术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延伸，它不一定要冰冷的替代什么，更多时候它可以温柔的连接什么。当一个准大学生用一行行代码为自己最牵挂的人铺了一条无形的守护线，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技术真正的未来不在于它能替代多少人工，而在于它能让多少牵挂抵达终点。再前沿的技术，终究要为了守护那些我们在乎的人。这恐怕是 AI 时代最不该被遗忘的初心。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下午的14:03啊，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那么受利宁高速黄山往千岛湖方向210公里300米处陈村降隧道与少岭头隧道棚洞洞顶啊山体局部落石的影响，需要进行一个应急的排查清理。那么现场呢是需要封控。在这期间啊，陈村降东枢纽宁国三阳黄山往千岛湖方向的匝道封闭，前往的车辆呢可以择道去通行。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好的，各位，14:05，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那么此时的上证综指呢是3821.04点，下跌了55.74点；深圳成指13820.18点，下跌了303.12点。创业板指数3497.86点，下跌了77.6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3: 好的，幸福。

0: 生活家，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我是小果。有人说，哎呀，奇怪，今天一条都没有读到我的留言，谁说的？阿根廷、西班牙，你说四年有我陪着你，我不就读了？读了。还有刚刚啊，这位朋友说这酒肉醇香啊，酒后杏花村53度值得拥有，你去买吧，去买。开心啊，其实我看到大家的互动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非常贴近生活，就是来说一说哈，来说一说这个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那种喜欢就是随时随地跟别人分享的，你喜欢这种方式吗？啊，来，我发现大家的留言其实基本上还是比较统一的啊，就是都是觉得分享欲没有错啊，错的是那种没有分寸感，热闹有度，言语有教，才是最舒适的人际关系。你们会发现人际关系相处真的是要靠缘分的，就是反正我觉得如果处不来的人就是处不来，真的啊。所以啊，就是其实看完大家的留言非常有共鸣，很多人的感受就是分享是天性，但是克制是修行。那么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其实就是热烈的生活啊，你能安静的成长，有分享欲，但是更有分寸感啊。有朋友留言说，现在公司要求行车时不能使用手机，有这个视频的巡视员会监督，逮到了要罚款扣薪级，就是还要停岗。哦哟，所以现在呢，只能听收音机用心灵和我们互动，那不就是最最最最初始的状态吗？多好呀！他讲就像捧哏一样，现在互动是在始发站停车点才能和你互动。哇，开心开心开心！也希望你这个。工作顺利啊，生活快乐万福啊，词儿全出来了。好啊，关于分享欲这一块呢，希望大家就张弛有度啊。要是我觉得和喜欢的人啊，和好的朋友，其实不用太在意这些，你就快乐做自己啊。
1: 小果，你好，
0: 你好。
1: 可以适度的分享，但是有个别人呢，他就把分享分偏了，就成了炫耀。哎呀，很难受，看得很不舒服，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0: 这位小姐姐的声音，我听着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真的就是有内涵。到了一定年龄过后，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人只愿意和有内涵的人交往。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真的。我们除了外在的就是外在的这个容貌啊、仪表，其实我觉得内在东西特别重要。小到性格，性格当然性格是基础啊，你的知识、你的文化、你的见识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暑假期间呢，大家有空也可以出去玩一玩哈。我经常说，当你看到一些风景、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更大的世界。也能去把心里的一些小的一些情绪啊能够释怀，开心啊，一定要开心。另外要珍惜对你好的朋友啊，珍惜对你好的人、家人啊，都非常重要啊，给你们适当的上点价值。好，我们来长知识咯，看看今天大家答题情况怎么样。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我们来长知识啊，看看大家今天的这个知识程度。第一道题，听好啊，一个快递驿站打包一个包裹需要贴一张面单，这个能明白吧？打包一个包裹需要贴一张面单，那么现在有10张面单，最多可以完整打包几个包裹？来啊，三个选项 ：A 10个 ，B 9个 ，C 11个。
3: 打动了我的心。
0: 全是公考题啊，全是公考题，不是公考题根本出进不了我的题库，我花钱的。 打包一个包裹需要贴一张面单，那么请问10张面单最多可以完整打包几个包裹？来答吧。

比如说九个，有人说国姐这还用算吗？10个，有人在那算呢。算呢，打包一个包裹需要一张面单，那么10个吃张面单就多几个包裹啊。有人说11个，嗯，你是厉害的。就是大家适不适合做生意这件事情，我跟你们讲啊，就这个事情我一直是根本，我虽然我是肯定是不适合做生意的，但是我也看出来你们大概是哪些人适合做生意。虽然人家说就你基本的账都算不对啊。有人说12个都没有这个选项，朋友。

0: 重要，我已经
1: 买了九个，因为我经常发物流，我现在就在这发物流，他都是鼠标的，不要买的话九个，只要是同一个人的话可以打包到一起，然后再缺一个，所以是九个。
2: 啊，这是因为专业人士他经常发物流，他知道不干这个你们就不知道啊。

比如说怎么算都是十个呀，怎么算都是十个。我们就数学但凡沾到一点点和数学相关的，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跟久了，就但凡沾到一点点和数学相关的就看明白了啊，一下对这个人就无比之了解。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有没有就是对吧，刚才有人已经用语音答出来了，说先排除错误答案肯定是十，不可能是十，因为十太简单了。哎，就这种答题法，我跟你们讲，高考数学我印象当中一题选的题是五分，你们怎么考？其实我真的觉得选择题是特别考知识面的，不是说给你 ABCD 这样去排除，你真的这把这道题真会，它是真的难的。

来，朋友们，正确答案啊，郭姐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听好了，就是九个。我们有听众答对了啊，这是经典的什么呢？在公考里，它叫空瓶置换类的一个变形题。就你不交那种一般培训费，一般都不去，不会有人告诉你这类题型啊。打包九个包裹，用掉九张面单。听好啊，听好，打包九个包裹，用掉九张面单，会剩余九个空包裹外包装，加一张闲置的面单。那么集齐九个外包装呢，可以兑换一张新面单，刚好凑齐第十张。第十张面单打包后无法再凑出这个兑换的资格，因此最多九个完整的包裹。所以刚才那位发九的朋友就这个意思，你们听懂了没有？就九个包裹用掉九张面单嘛，那么你不就剩九个空包裹外包装嘛，和一张闲置的面单。那你集齐九个外包装是可以兑换一张新面单的，刚好凑齐第十张，但第十张面单打包后就没有办法凑出兑换的资格了，所以最多只能打九个。

0: 都是主要是十个面上的话九个，但是同一个人的话可以打包到一起，然后再切一个，所以是九个。
1: 好，就知道了吧？这道题我知道，大部分人其实也没听懂，但是你就记住，他其实这个题他考他就还是这道题，碰到了就选九个吧。

好，第二道题啊，生活常识题，问一下大家，家里的铁锅啊，就大铁锅，铁锅，听好啊。长期放置容易生锈，那么铁锈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这也是公考题，是生活化学常识题，就这么简单。三个选项啊，氧化铁、氧化钙和氯化铁。好，家里的铁锅放时间长会生锈啊，铁锅会生锈，铁锈的主要成分，氧化铁、氧化钙和氯化铁，来答吧。

0: 讲话题。
1: 哇，小朋友来答题啦，好快乐！我特别喜欢听到小朋友来答题，真的。就小朋友答题，就给我一种哇塞，大家都在好好学习，很快乐的感觉啊。氧化铁，还有人答氯化铁啊，说不会是氧化铁这么简单的。比如说小果，你就不能出个简单题？这题还不还难？这题初三化学，初三开始学化学，初三化学绝对会。
2: 氧化铁，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就知道。
1: 你放暑假了，大哥。

0: 来有些。
1: 小果小果，我不知道是啥，但是我家的铁锅放的再久都不会上锈，因为什么呢？一，我不用洗洁精洗，第二，我洗过以后给它抗干，如果长时间不用，我会轻轻的再抹一点点油。
2: 这位听众他来，他这个小妙招啊，分享给大家啊，大家可以也可以试一试。
1: 小果小果，我不知道是啥，但是我家的铁锅放的再久都不会上锈，因为什么呢？一，我不用洗洁精洗，第二，我洗过以后给它抗干，如果长时间不用，我会轻轻的再抹一点点油。
2: 这个是来自我们听众的小妙招啊。有人说我狠狠地踩了脚油门选 A， 有人给我发的图是什么，怎么着，就是撕了就把，哎，他为了答刚才那道题把面巾纸撕成了九个，知道吧，九份啊，已经用上道具了。
1: 小果
2: 好，
3: 小果昨天那个折纸条子我折了一遍，的确是九个。
2: 哎，他不是啊，他原来是折纸条，我以为他是九个那个快递面呢。他就折过以后对剪对折以后剪的那个啊。有人说三氧化二铁。
4: 小果小果，
2: 哎，
4: 机场这边雨下好大呀，都看不见路了。
2: 下雨天开车注意安全，知道吗？首先是雨刮器不用说了，再次呢，如果说雨比较大的话，要注意开启双跳哦。我看到他给我发的这个视频了，并且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啊，合理的使用灯光啊，就是我们也会帮大家做第一时间的天气报道和应急。其实最近的天气啊，确实是我提醒大家，既要防暑降温，也要注意外出的一些暴雨天啊。我们每个半点都会帮大家去报的。

0: 铁锈的主要化学成分啊，选的是 A， 氧化铁，就这么简单，初三化学啊。铁在接触空气里的氧气和水汽之后发生氧化反应，生成红褐色的三氧化二铁，也就是铁锈。那么氧化钙呢，是生石灰。氧化铁呢，它和这个铁锈无关啊，大家就这三氧化二铁，更加专业的词都出来
1: 了。
0: 你看有人说包河区这边都热死了，大太阳给我发了晴空万里啊，晴空万里，还有很漂亮的云，我觉得这就是真的很神奇，就同一个城市啊，因为我们行政的区域划分不一样啊，就是地区不一样啊，就是说区和区之间天气也不一样。

0: 好，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也是同样公考题。大家都知道，就最近啊，我家电梯里就是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啊，就电梯重修一下，进了电梯会完全没有手机信号，完全没信号啊，一点信号都没有。接着电话，电话断啊，这微信不行，微信断啊，这什么都收不到。那么手机信号啊，听好了啊，是靠什么传播的？四个选项 ：A. 电磁波 ，B. 声波 ，C. 电线 ，D. 空气。我个人觉得空气是干扰条件，就应该没有人选这个选项吧，好不好？来啊，手机信号呢？请问它是靠什么来传播的 ？A. 电磁波 ，B. 声波 ，C. 电线 ，D. 空气。来啊，各位啊。有人说好嘞，可是那时候走神呢，没听到，没听到啥。有人说高速，还问我安徽高速路线。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高速路况两个字儿，回复路况两个字儿，可以是收到我们全省内的高速的哈。我们的路况中心的这个同事呢，小伙伴会帮大家去实时的去整理。
1: 电磁波，好简单。
0: 好多人在给我发照片哎，乌云，天空弥漫着乌云。啊，注意雨天哦。
2: A 电磁波。
0: 嗯。
3: 这题我确定回答的是 A 电磁波，因为其他方向特别的低，我感觉不靠谱。
0: 我感觉你其实做题答这个正确率还怪高的。有人说我甩了甩不会轻易凌乱的头发，我选 A。

0: 有人说选的是电线啊，说没有电，手机肯定没有信号。你再想一下，你回想一下，你们家有没有那种，比方说集中修电路的情况？那种情况下，你手机有信号吗？它有没有可能只是断了 WiFi 呢？
1: 这题还用问吗？肯定是电磁波。

这道题呢其实没有什么悬念啊，但是呢也有个别朋友没答对。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选的就是电磁波。听好啊，手机信号呢，它是靠的是电磁波能在空气中传播。声波啊，它是靠介质，比如说空气跟固体，它传不远，所以没有信号，不会是空气不够，也跟声音没关系啊，就是纯纯的电磁波传递。好，三道题你都答对了吗？你答不答对，反正这周都要过周末了。 比如说我刚来过。

好的，时间关系，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家就到这里咯，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哈，今天周五，希望大家这个周末啊开开心心的，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也不要忘了哈，重要快乐的事情还是要及时分享，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好了，周末快乐，下周见咯，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枪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哈，江北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27.28点，下跌了49.50点；深证成指13877.06点，下跌了246.25点；创业板指数3515.88点，下跌了59.6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啊，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建设的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同比增长12.6%。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发改委等七部门聚焦行政权力中介服务等七个重点领域，部署自7月至12月底开展的2026年涉企收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2024年1月1日以来涉企收费的情况。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扣押一国资产用于赔付支付未来可能出现且与之无关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收费站管制方面的消息，受令宁高速黄山往千岛湖方向210公里300米城村降隧道和少岭头隧道哈，彭洞同洞顶山局部的落石影响，需要进行应急排查清理，现场需要封控。另外呢，陈村降东枢纽，宁国三阳黄山往千岛湖方向的匝道封闭，前往车辆呢可以择道通行。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

0: 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关注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北32到34，江淮之间31到33，江南35到37。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其他地区24到26。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哈。

目前根据我们的关注呢，目前在此刻哈到今天的傍晚左右，合肥市是一个雷阵雨的状态，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五下午的4:01，各位正在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已经启动台风三级防御响应，预计红霞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今天上午呢，气象部门在预报中明确，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将于27号到28号对安徽有风雨影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据美军方面消息，针对此次数据下调原因，美军内部说法与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互相矛盾。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是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开车的朋友留意了，受到利宁高速黄山往千岛湖方向210公里300米处城村降隧道与少岭头隧道棚洞洞顶山体局部落石的影响，需要进行应急排查清理，需要进行应急排查清理，现场呢是需要封控的。期间呢，城村降东枢纽、宁国、三阳、黄山往千岛湖方向的匝道封闭。注意，城村降东枢纽、宁国、三阳、黄山往千岛湖方向匝道封闭，前往车辆可以择道绕行。具体的位置呢是利宁高速黄山往千岛湖方向210公里300米处的城村降隧道与少岭头隧道，因为顶棚它是有这个局部落石，需要进行应急排查。我们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以上的信息，如果有计划经过这一点位的话呢，请大家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啊，咱们换从其他的道路来绕行分流，这样会节约您的时间。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啊！另外同时要提醒大家，刚才在午后啊，有一场这个强对流天气影响到合肥，安徽省内其他的地方那也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我们在这儿呢，希望咱们开车的朋友，无论天气如何啊，咱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份小心。另外，真正碰到这个天气对于咱们开车出行有影响的时候呢，请大家及时的把车辆停靠到安全的停车位啊，或者是其他的安全的这个位置，可以停车的位置啊，咱们呢停车等待天气条件符合我们的通行标准、通行要求之后，咱们再开车，这样更安全。好，开车路上一路有908的陪伴，希望大家开车路上更多轻松，更少烦恼。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家。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90000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 One FM 交通90.8。欢迎大家，在雨后哈，来和我们一起听这样一档教育节目。今天是周五，哎，对吧？很多收音机前的小朋友都盼着，哎呀，周五啦，爸爸妈妈终于有时间周末的两天陪我玩了，是不是？哎，那我们从周五晚上就开始玩起，这样可以玩2天半。这个想法真好，哎，刚才下雨的时候我还担心，哎呀，周末的时候我要带着我的小朋友出去玩，对吧？到前山去，这天气会不会受影响？哎，没想到啊，在下雨下着下着下着，哎，天色变好了。现在呢，我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落地窗，我看向天鹅湖湖面上，看到我们这个湖面上的这个高层建筑上，这个玻璃幕墙甚至还反射出了一些阳光的影子。哎呀，我立刻就会觉得好开心。再想到，哎，今天晚上就可以玩啊，今天晚上在我们天鹅湖南岸的沙滩咱们就可以一起玩啊，有乐队演出，还有吃西瓜大赛，还有猜字谜啊，就在我们2026合肥轨道生活文化节，咱们908新媒体和大家一起狂欢过夏天，吃西瓜大赛，你要是参加的话能拿冠军吗？哎，记得到现场啊，下午的6点钟，对，今天下午的6点钟就到现场。哎，就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安徽广电新中心的楼下，在我们直播室，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哈。哎呀，这一片沙滩可是能让好多人心中的这个马尔代夫梦想马上就实现的啊。那个，我希望在现场可以看到你的身影哦。对，

明天下午的6点钟，哎，期待看到你的身影。当然了，咱们也不能只等到6点钟才玩啊，咱们现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提前来试试身手啊。一个我们不猜字谜，我们猜一猜各种各样的题目，什么物理题呀、对吧，历史题呀，这些来考验考验，先来试试身手啊。在今天呢，我们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第一时段啊，我们现在给大家出一道题目，这道题目呢是一道生活常识题，但它藏着物理知识啊。提问，请问我们急于喝一杯奶茶，哎呀，结果我们买奶茶的时候点的不小心点错了，点成了热奶茶，这奶茶拿到手滚烫的，怎么办呢？我好急啊，想喝，现在想喝，请问以下哪一种冷却方法是最好的？大家一边来想一想，用你的物理知识来想一想，一边呢也来学一学啊，学到了下一次着急喝热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利用上这种好方法了啊。好嘞，想问问大家，急于喝一杯滚烫的热奶茶，哪一种冷却方法更好呢？A， 先把热茶凉个5分钟，然后再加一勺冷牛奶。 B， 先加一勺冷牛奶加进热茶里，然后再冷却5分钟。请问这两种方法哪一种冷却效果好，就是能够更快降温嘛，对不对？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高手们，有物理知识高手，也有生活常识高手，你们知道答案吗？好了，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呢，抓紧时间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很简单啦，就是在手机里头搜一下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对，然后呢加上关注，在最下面对话框里可以给我留言，你告诉我是 A 方法，先把热茶冷个5分钟，再加一勺冷牛奶，这个方法好，还是先把一勺冷牛奶放到热茶里再冷5分钟之后更好呢？人说，娟娟，你喝一杯奶茶，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吗？你可千万别小瞧了啊，这就是物理知识在生活当中的典型的应用。而且呢，这个冷却效果可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当然5分钟之后没准我们这答案就出来了哟。好了，欢迎您把答案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微信平台上有人给我留言，这位朋友说，娟娟，你这个题目出的相当有点刁钻呐。还有朋友给我留言啊，说考试了，考试了啊！对，各位考生，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啊，那个桌上跟考试无关的那个，作业本啊、书啊，先收起来啊。手机，对，手机也收起来。只有给我发答案的时候才用手机。好了，想问问各位高手啊，生活高手和物理高手们，你们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个凉一杯滚烫的奶茶，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先把这茶冷个5分钟，然后再加一勺冷牛奶啊，牛奶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一勺温度也是一样的，那个多重它也是一样的啊，勺也是一样大小的啊，那勺的温度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假设其他条件都一样，就是一个变量，就变在哪儿呢？就是先加牛奶还是先冷茶？对，就在这儿。啊，你想想看，物理知识当中呢，请大家想一想这个热传导啊，它的散热跟温度的这个变化，各位想一想哦，然后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留言啊，我老师在上物理课的时候，如果告诉我说学好物理了可以更快喝到奶茶，我想我物理会学得更好。你看吗，我上数学课那会儿，我们数学老师就很坦白地告诉我说，我这堂课啊，你们学好了不会让你们在买猪肉的时候人家给你打折啊，也不会让你们以后啊这个多挣多少钱，但是
我要告诉你，学好物理的人呐，他特别聪明，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好，他在生活当中呢，他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你想吧，聪明的人虽然不会用数学来给自己多赚什么钱，但是他有这个聪明智慧，能够在以后工作当中还担心赚钱这个问题吗？你看我们数学老师就是一个简单直白的人，哎，是吧？就是这个样子嘛。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学好什么数学、语文、历史、化学、地理啊，这些不会让我们直接拿着学的知识去换钱啊。哎，但是现在真的有很多知识付费的内容也很厉害，按传统的说法确实是这样子，但是它在生活当中可以运用起来。比如说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的这道题目，就是着急喝一杯热奶茶，哪一种冷却方法更好？先把热茶冷个5分钟，再加一勺冷牛奶，或者是先把这个冷牛奶放到热茶当中，再冷却5分钟，耗时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添加的牛奶也是一样的，啊，温度一样，重量一样，对不对？好了，那哪种冷却效果更好呢？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大家好像有点吵开了，有人说 A 好，有人说 B 好，有人说我在家里就是习惯性的先把冷牛奶加到热茶里啊，这个时候呢他说我觉得冷得快一点啊，也有人说哎呀我觉得吧，按照物理的方法来分析一下的话，应该是先把茶放着冷5分钟之后再加冷牛奶，他说这样会好一点啊，有一点为难。目前这两种说法势均力敌。

0: 呢，再加一勺冷牛奶啊，因为刚刚冲好的这个奶茶温度最高啊，温差最大。哦，这么一讲，我感觉你当初在学物理的时候，应该是老师喜欢的物理课代表吧？对，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那我们接下来来揭晓答案了。就是如果啊，以后咱也是啊，点了一杯奶茶，发现哎，点错了，是一杯热奶茶，太烫了，我着急喝它怎么办呢？好，以下这种冷却方法是最好的，就是先把热茶冷个五分钟，再加一勺冷牛奶。有人说，那我先加冷牛奶，然后再等它凉个五分钟，这样行不行啊？哎，行是行吧，但是呢，冷却效果就不如先晾五分钟再加冷牛奶。具体原因呢，就是刚才我们物理课代表这位同学他所答的，因为环境当中的温差越大啊，它的单位时间散热量就最多。单位时间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分钟，它能散热量是最多的，降温效果就最好。那奶茶刚刚做好那会儿是不是最烫的？放一放，放一放就凉一点，再凉一点，再凉一点了，对不对？好啦，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这个如果先加冷牛奶，就会降低冷却的效率啊。那么因为先加冷牛奶之后，它的奶茶的整体温度就立刻下降了。本来嘛，比如说假设啊，刚刚做好的我们算它是90度吧啊，然后呢加上冷牛奶之后，没准降到80度了。那90度的奶茶先放五分钟之后，和90度的奶茶上来先加这个冷牛奶，然后再放五分钟之后，那自然是先冷五分钟再加冷牛奶，这样散热效果会更好。嗯，你喝到嘴的时间也会更短一点呢。啊，这样道题目你答对了吗？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好了，如果有一些小朋友会觉得哎呀，这道题目我不太能理解哈，那回家请爸爸妈妈带着你去找一找相关的一些物理知识，比如说热传导啊这样的一些物理知识啊，咱们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好不好呢？对吧，正好到初二之后，哎，我们就要开始学习物理了。如果小朋友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物理感兴趣的话呢，提前去多了解一些知识，这不是等于是提前预习了吗？对吧，给热爱思考喜欢探究提前预习的小朋友点个赞。好了，交通90.8，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是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嗯，接下来我继续给大家来出题哦。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此时此刻啊，我们看了看时间，要给大家再出一道题目了。这道题目啊，请大家认真思考。请问，我们都知道啊，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学过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江堰啊，正是因为有了它啊，然后呢，就会把这个闽江呢变成了天府之国的源头啊。很多人就会发现，以前的成都平原，哎呀，那是水旱灾害频发，可是现在物产丰厚啊，多亏了都江堰。那问题来了，你知道都江堰是谁修建的吗？这道题目相当简单哦，等着你来告诉我答案啊！当然，如果你可以给我多介绍一些，哇，那更棒了。好，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在半点之后来给大家。

场雨让现在外面的温度下降了不少啊，但是夏天又不能靠雨来指着降温，指着雨来降温，因为这雨走了之后呢，温度就立马升上来了。我反正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啊，我每天早上站在这个家里衣橱那儿，我总会考虑一下，哎，今天给孩子穿什么呢？这么热的天啊，我要注重挑面料，挑这个面料，挑那个面料，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的衣服真的得特别在意面料。三伏天这么热，孩子的运动量又大，又特别容易出汗。你说有的时候哪些衣服要是面料不是特别好，穿上去之后又闷汗，那你们家小朋友就变成小嗖嗖了。因为我们家姐姐前两天啊，就是弟弟穿了一件衣服，然后在外面蹦跶蹦跶，回到家里以后啊，姐姐立马就闻到了，妈妈，我们家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馊了？我们就开玩笑叫弟弟小嗖嗖，开个玩笑啊。哎呀，你想想看，那我们给孩子挑衣服，

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乐购是快乐购物的乐购啊，908是阿拉伯数字，对，没错，就是我，就是我们。有人说，哎呀，黑科技呀、啊，哎呦，黑科技是不是挺贵的啊？哎，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速干衣里的超轻战士，宣纸速干超轻的啊，亲子 T 恤。在我们的908乐购908商城当中呢，我们今天有超值福利，三件只需要69.9，你分别选好三件的款式和尺码，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在购物车里统一下单，你发现哇，不是一件69.9，而是三件总共在一块儿才69.9，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对不对啊？你们说这黑科技它健康吗？安全嘛，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孩子的衣服面料嘛，还包括我们自己的面料嘛，这方面得要关注啊。就是整件衣服达到的是母婴 A 类标准，母婴 A 类标准，采用小薄荷4.0抗菌材质，注意哦，抗菌材质，自带10A 长效抗菌防螨效果，小宝宝贴身穿，敏感肌的人啊，日常穿。都安全，你想想看，我们普通的皮肤更没有问题啊。长时间运动出汗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这件事情呢，这个 T 恤啊，就是宣纸黑科技面料就可以直接帮咱解决了，一整天下来都不会有这个闷臭味儿啊。版型呢，设计也是很贴心的，正肩款、落肩款两种，宽松微弹的剪裁，不束缚抬手、跑跳这样的一些动作，后领做了加固的包边，反复机洗不变形。你想想看，孩子脱下来之后直接给他扔到洗衣机里，不用手洗，多轻松啊，是不是？后背呢还有简约的字母印花，耐洗不掉色，色彩的选择呢，像晴空白、香芋紫啊、卡其色啊，都有，非常多啊，温柔清爽，随便搭什么短裤、短裙、运动裤都好看。从110儿童款的110到成人的3XL 全覆盖。好，重点啊，我们来说给大家带来的福利，69.9，直接选三件，任意选三件，折算下来单件23.3元，是吧？成人款、儿童款尺码任意搭配，轻薄的面料收纳起来也不占地方，出行你塞在行李箱里毫无压力，塞三件、塞30件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难得了，库存有限哦，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下单啊！当然要说一下，我们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里面不只有黑科技面料的衣服，还有鞋子呀、大牌的鞋子呀、包包呀、美妆啊、香水啊、美食啊、玩具呀、等等等等等等都可以找得到啊。所以呢，现在大家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是搜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您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对不对？哎，不光是为孩子买，为你们家队友买，也要给自己买一点，对吧？照顾好自己，这样的一个夏天毕竟都很辛苦，都很忙碌啊。把手机打开，进入微信，找到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下单吧。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轻松。
1: 89兰蔻大粉水灵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枪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灵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南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现在天空已经逐渐放晴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别忘了啊，今天下午的6点钟到咱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楼下天鹅湖南岸的这个沙滩上，咱们和你有约会哦。吃西瓜大赛参加不？猜字谜你能赢吗？还会有乐队的演出啊，我们的这个轨道生活节等着大家哟。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游乐场变事故现场，遭遇意外怎么办？一头扎进游乐场，海盗船、大摆锤、过山车，感受风雨速度的激情，真爽啊！可是刺激与危险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近年来，游乐场设备断裂、坠落、悬停、倒塌等造成了不少事故。除了设备故障，游客不遵守安全规则或突发身体不适等，也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原因。所以，了解自己和设备是避开危险的两剂良药。入场前确认自己的身体状态，身体不适或有这些情况的游客禁止乘坐危险项目。正确着装，仔细阅读入口处的游客须知，了解乘坐规则。入场后严格按照指示进行操作，取下容易跌落的小物件，乘坐时必须系好安全装置。坐好后不要把身体伸出或站立，这些行为绝对禁止。在设备没有完全停稳或没有得到工作人员明示前，不要自行离场。乘坐飞椅等包含公转和自转的设施时，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立即用夸张手势和表情向工作人员示意，或者拍打设备呼救，避免更大的意外伤害。游乐场事故多为这几类，一旦发生停电导致设备骤停，游客悬挂在半空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注意收听广播，听从工作人员安排，抓紧设备上的安全装置，切勿乱动或自行解除安全装置。游乐园的供电系统一般都是双向送电，一条线路出现问题，另一条线路会主动核闸送电。即使短时间内不能排除故障，工作人员也可以利用梯子或升降机等将游客安全接到地面，所以等待救援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冷静。如果不幸遇到设备剧烈晃动，一定要紧紧抓住安全装置，以防被甩出去，同时要大声呼救，寻求工作人员或他人帮助。如果不幸跌落，旁人不要轻易移动伤者，赶紧寻找游乐场急救人员或拨打120。游乐设备发生火灾是相当危险的，由于乘客被安全设备固定在座位动弹不得，通常只能被动等待救援。为提高逃生几率，可用衣物或手帕等折叠捂住口鼻，减少烟雾吸入。如果不幸出现意外伤亡，设备外的人员切勿恐慌拥挤，要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尽可能及时疏散和撤离。避免遭遇大型游乐设备事故最有效的方法是不去乘坐三无设备，另外也不要在这些设备上玩耍。登上游乐设备时，多留心观察周围有无危险因素、有无易燃物，并将可疑情况及时通知工作人员，也不要在游乐设备缝隙里塞纸屑、包装纸等废弃物。带孩子乘坐游乐设施更要多加注意，慎重选择游乐项目。儿童身体没有发育完全，很多大型项目可能对儿童造成内伤，有的刺激项目即使小孩能玩也需要家长陪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啊，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今天我是娟娟老师。每到星期五呢，是我们教育节目一周一次的考试时间啊。各位同学坐好了，把你们的那个纸和笔拿出来，然后其他无关的跟考试无关的东西请收起来啊。接下来我们开始继续考试。考试之前呢，有一道题目要订正一下，就是上次考试的最后一道题目，对，就是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一道题目啊。但是这道题目呢，压倒性一片都是同一个答案。好嘞，那就没有悬念可言了，接下来我就直接公布答案。还有朋友说，哎，娟娟，那个你要不先说一下下一道题目吧，你不是说有连环题吗？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然后你再说答案，这样我们能多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哎，好主意啊。好嘞，那我们这儿啊，先来出一道这个连环题啊。我刚才呢，我们出了一道题目啊，这个题目呢是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修建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的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答对了，对，所有参与答题的朋友，你们都是100分啊！是谁修建了都江堰？这道题目大家都答对了。那接下来连环题哈，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中国我们知道古代的水利工程数量众多，哎，请你来举个例子，还有哪些著名的古代的水利工程？比如说什么什么渠，什么什么河，哎，什么什么什么，哎，对了，你们知道吗？哎，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对，还有什么坝啊，多着呢，对不对？好了，那请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啊，我来看一看啊，哪几位同学答题速度又快，质量又高又准确啊。好了，那在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答题就是刚才那道题目啊，是谁修建了，哎，是谁修建了都江堰呢？好，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打同一个答案，对，我们大声地喊出他的名字，李冰。小学的课文上啊，大家都能学到啊，都江堰修建是谁来修建的？对，没错，就是李冰啊。李冰呢，带着他的儿子啊，然后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李冰呢，是战国时期秦国的蜀郡太守啊，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主要修建者，他率领着百姓利用岷江的自然地形，通过无坝引水的这个方式，将原本水旱灾害频发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我在四年前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到都江堰，然后带着孩子到这个大熊猫基地啊去看了。哎呀，当时就觉得哇，古人的智慧超卓群，对吧？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呢，经过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搭建堤坝啊，通过像一些利用地形的这种天然的设计啊，让水势到了这里一下子就平缓了下来，而且呢，它能把浑浊的水和清澈的水哎变得很明显，它们流向不同的位置。哇，太厉害了，我当时就感慨古人的智慧啊，对吧？好了，那这道题目的答案大家都知道了吗？是谁主持修建了都江堰呢？就是著名的水利专家，战国时期秦国的蜀郡太守李冰。好了啊，那我们接下来来回答大家心目当中的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啊，到底有哪些呢？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特别的厉害啊，他提到了我们安徽省境内有一处特别厉害的这个水利工程，这个水利工程的名字叫安丰塘啊。大家知道安丰塘吗？ 哎，其实在我们高速公路管理处的高速公路站点当中就有安丰塘啊，它的全名呢叫安丰塘水库，它是一个水库啊。安丰塘呢，对于我们很多安徽的朋友啊，尤其是寿县的朋友，可能会更熟一点。安丰塘它古代有一个名字叫雀碑。哎呀，不好意思啊，要跟大家来坦白一下我的错误。第一次碰到雀碑这两个字的时候，有不少的主持人其实，都读错了。我当时读成了勺。啊，勺杯。后来有咱们非常热心的听众朋友就提醒了，这叫雀碑，啊，是雀碑。安丰塘这样的一个水利工程呢，它是楚相孙叔敖所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型的灌溉工程，到现在依然非常非常厉害，在发挥着作用啊。安丰塘呢，和后来我们提到的刚刚才提到的都江堰，还有，哎呦，我省略号啊，它呢，是我们著名的古代的水利工程啊。安丰塘在古代时候曾经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塘，哎，有时间大家去寿县啊，可以去来好好的学习和了解一下。咱们中国古代还有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有的到现在为止还在发挥作用啊。咱们都有哪一些呢？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来揭晓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的答案啊。好，来，我们来听听看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留言：
1: 京杭大运河，
0: 哦，对，
1: 郑国渠，
0: 对。
1: 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什么啊？葛洲坝，
0: 啊，葛洲坝是现代的。
1: 葛洲坝吗？
0: 现代的，现代的，现代的，葛洲坝是现代的啊。好啊，有朋友这个时候好骄傲，我是寿县人。哎，对对对对对，寿县人，咱们古代就很聪明了啊，建造出了这样的一个水利工程。嗯，有朋友说是苏堤啊，然后京杭大运河，对的。还有呢，告诉我是郑国渠啊。这个安丰塘、都江堰、京杭大运河，哎，我告诉大家啊，这四个工程，它其实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啊，真的就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漳河渠，这个郑国渠、都江堰、安丰塘，是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太厉害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其实古代人面对自然灾害，相对来说没有现代的各种各样的科技力量，他们是显得很弱小的，可是他们有智慧，有勤劳的双手，有非常勇敢的心，所以他们在古代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努力啊，保护了当时的人民，对吧？好，那还有朋友说

这个京杭大运河，对的。啊，再来刷新一下啊，好多的朋友哇，啊，还有辟史航，辟史航算是现代的这个水利工程吧？辟史航的这个建造时间，哎，大家能了解一下吗？辟史航的建造时间，辟史航我之所以了解呢，是我们我女儿在有一次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探访活动，就到了辟史航当中的有一段。那一段呢是水上立交桥啊，这个特别厉害了，它在水上建造的是一个水上立交航道啊。我查询了一下，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辟史航呢是新中国之后新建的全国最大的灌区之一，叫人间天河啊。辟史航不算是古代的智慧啊，啊，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来详细的说。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超级厉害啊啊，还有引江济淮啊，引江济淮它也是属于我们现代工程，现代的这个水利工程，哇哦！好，那跟大家说啊，其实我们的古代的水利工程还有一个距今5100年的湖北熊家岭大坝，这是我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工程，陵渠啊，对，这些工程呢，到现在为止很多都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因地制宜的高超智慧啊，古代人顺应自然，很多项已经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了。好，这也是人类和自然作斗争的最明显的印证，人类人定胜天嘛，对吧？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学到了吗？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出题啊，请大家来继续答题。这道题目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好了，记好了。为什么？因为在暑假，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可能会乘车出行，对吧？乘车出行的时候呢，我们要问啊，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要有点晕车，我要坐大巴车的前排。哎，那你知道吗？这个大巴车前排晕车的人为什么坐在那里？我要求坐在那里呢？能不能说出来一些原因呢？还有，再有个问题，乘坐两排轮子的这个大型客车的时候，坐在哪儿最颠簸？啊，坐在哪儿最颠簸？请问是在前排呢，还是车尾，还是中间？你知道答案吗？知道的话，赶快抓紧时间，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告诉娟娟哟。如果有接下来要坐大巴车两排轮子的大巴车出行的话呢，一定要记住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乘坐大巴车的时候为什么容易晕车的人要求坐前排，那么坐在哪里最颠簸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个时候从巢湖到合肥啊，也不小。我上大学那会儿啊，在合肥上大学，然后完了以后呢，每次往返的时候就坐那个客运班车，哇，那个省道105，哇，那个客运班车开起来就跟跳舞一样，

0: 离轮子车轮最近的地方最颠簸了。
1: 哦，
0: 离车轮最近的地方，那算是车辆中间了。车辆中间最颠簸嘛，因为轮子它在车子的二分之一右二分之一那个位置吧，差不多在那个位置，对吧？啊，对。然后车轮附近最颠簸是吗？
1: 哦，你是这样认为的。
0: 也有人说车尾最颠簸呀，他说我们家孩子一旦坐大巴车就喜欢坐在车尾，每次颠簸起来他说感觉好好可爱。啊，好可爱这个词儿啊，用好可爱这个词儿来形容一下车子的颠簸啊，那这有道理吗？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后面比前面颠簸啊，车的后排是不是有过经验啊？颠簸过吗？啊，还有啊，有人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坐在前排的话晕车会感觉稍微好一点。好，还有人说大巴车的车尾最颠簸呀，这是杠杆原理哦，这又运用到了物理知识啊，看来在生活当中知识时时处处都存在啊。好了，这题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乘坐两排轮子的大型客车坐在哪里最颠簸呢？没错，车尾，车尾处最颠簸，尤其是最后一排座位，晃动感通常比前面更明显。我经常带孩子们去参加活动坐大巴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一排孩子可高兴了，然后很多孩子最喜欢抢的座位不是第一排，哼，是车尾。为什么呢？刚才有朋友提到的是杠杆原理，没错啊，因为车尾离后轮支撑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远一点，震动传到车尾的时候震动幅度会变大，像杠杆一样，越远离支点它的摆动幅度就越大了，而且车尾部分呢可能悬身在后轮支撑点之外，悬架系统的缓冲作用到这儿就减弱了，所以震动不容易被吸收。所以知道了吗？各位想要坐得舒服一点坐哪里啊？这个位置算是补充题啊，想要坐得舒服一点平稳一点，不是车头也不是车尾，是中间，车中间的位置颠簸相对比较小，因为它是处在前后轮支撑点之间，震动呢就会被分散被均衡，车轮上方呢虽然直接接受到路面震动，但你知道啊，车辆一般都会有悬架系统，悬架系统呢在这儿设计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力，实际上传导到座椅的颠簸呢反而是比较缓和的啊，知道了吗？好了，为什么晕车的人要选择坐在前排呢？啊，好，晕车的人坐在前排呢实际上是因为他视野开阔，晃动幅度比较小，你知道为什么吗？晃动幅度小，他的视觉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状态就更容易匹配啊，就是这个眼睛看到的和身体感受到的是匹配的，就不会出现这个手眼脑不协调的这种情况，晕车的这种感觉出现的就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容易晕车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建议前排就坐啊，想要坐的比较舒服的震动比较少一点的请坐中间，想要感受那个啊晃动感特别明显的请坐后排，哎，大家在坐大巴车的时候现在记得了吧。你看这个物理啊还有啊这个生理知识啊，这个大家都要掌握好。特别有意思吧我们节目啊，不仅仅给你出题，还要讲到了这些题目呢跟我们学习的关联。哎，对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记得要常常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周一到周四呢跟家长们来聊一聊孩子的身体啊健康啊心理啊教育啊这些细节，周五的时候就带着大家考试啊，看看时间，娟娟老师这会儿考试结束了，我要收卷了啊。大家都学到了吗？对，如果学到了的话记得啊，第一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啊，第二呢接下来还要直播，但是不是娟娟来直播了，就是我们的畅通2026啊，这个乐瑶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是红姐还是一鸣来着，你们猜一猜啊，他们来给大家直播了，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的五点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首先为您来播报高速公路的施工信息。受到利民高速黄山往千岛湖方向城村降隧道与少岭头隧道彭洞洞顶山体局部落石的影响，现场封控管制。封控期间，城村降东枢纽、宁国、三阳、黄山往千岛湖方向匝道封闭，请选择其他道路通行。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2: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3: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4: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5: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6: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啦啦啦！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盛夏的合肥总需要一场热烈又梦幻的狂欢，解锁夏日所有浪漫和想象，告别空调房的枯燥，来拥抱周末开启的曼妙吧。不用您远赴海边，也不用跨城奔波啊，今天傍晚合肥地铁四号线天鹅湖站 A 出口，记住了，是合肥地铁四号线天鹅湖站 A 出口地铁漫游快乐一下的活动，2026合肥轨道生活文化节908新媒体联动。那在今天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后哈，湖水为镜，细沙为席，合肥最美城市天际线做背景，晚风配音浪，互动伴狂欢。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到这个天鹅湖合肥轨道四号线天鹅湖站 A 出口这个地方来啊，我们有一场 live house 在沙滩啊，趣味游乐在沙滩边上等待着大家。那么今天晚上呢，也是由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播张傲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合肥地铁主播张希在我们的现场啊等待着大家。所以呢，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6点钟呢前往这个刚才为您介绍的天鹅湖的沙滩这个地方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 live house 的活动。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是否已经正式开启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今天呢是周五，加上阴雨天气的双重影响，晚高峰呢是开启的早一些。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在靠近香樟大道的附近呢，最外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正在现场处置。现在受此影响，尾部是已经到了振兴路的位置，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在香樟大道的附近呢是有故障车，在最外侧受此影响，尾部呢是在过了振兴路的位置，建议大家呢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环高架的西往东，在金湛路到苏松路下口，东西呢是苏松路上桥的位置，速度会缓慢一些。合作黄路高架南往北五里墩位置呢，也是受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目前该路段呢也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事故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金湛路的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上五里墩。马鞍山路高架是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都还是要提前规划好。像全市的环线东一环要特别关注，靠近全交路位置，此前是在设施维护，现在呢现场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尾部是在长江东大街的附近，是东一环靠近全交路的南往北受此前施工的影响，现在尾部呢是在长江东大街的附近，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南一环的东往西是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贵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和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还是要关注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8: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如果高温天持续3天以上，就称之为高温热浪。持续的高温天气会使人体感到不适，工作效率降低，中暑、肠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增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穿衣方面，最好选择易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牛仔裤、大面积深色的衣服要避免。要适量饮用淡盐开水、凉茶、绿豆汤等，雪糕、冰块类饮料不可贪食。在已经是浑身大汗的时候，不宜用较低温度的水洗澡。进出空调房间需要注意适当加减衣物。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

0: 好，你的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哥，你知道吗？我觉得此时此刻乐瑶说话的感觉，就像在一个活动的现场，
1: 对，
0: 手是在和大家做什么什么示意啊。
1: 对，大家好，我的朋友。举起你们的双手，
0: 来右边的朋友。
1: 今天晚上我们有一场 live house 的这个现场的音乐会，然后呢，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会到现场去参与这一场这个晚上的 live house， 就是你可以在天湖的沙滩，天湖沙滩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就是合肥地铁四号线，然后你从天鹅湖的出口出来，从四号线天鹅湖站的 A 出口出来，然后呢，过这个奇门路马路就可以到这个天鹅湖的沙滩去了，所以倡议大家今天晚上其实你可以坐地铁，然后呢就是到这个四号线的天鹅湖站 A 出口，或者如果你开车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这个绿洲公园的地。

0: 下停车会也可以的，因为今天晚上有这样的一场地铁漫游快乐一下2026合肥轨道生活文化节和908媒体联动啊，有这样的一场活动。
1: 对，真的是最潮最嗨最治愈的夏日派对哈、啊！都说这合肥的天湖这个沙滩这个沙子的品质真的是相当的不错，也成为了这个网红顶流的打卡地。那今天呢，在现场我们可以感受到乐队给我们带来的无尽的狂欢。
0: 对、
1: 听说有摇滚的、流行金曲的，还有潮流热血的一些动感旋律，还有民谣小调轮番唱响，可以说是覆盖所有年龄段的审美喜好。
0: 而且在这场活动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新潮趣味的游戏互动啊，来承包全场的欢乐氛围，大人小孩都可以沉浸式的这个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游戏当中去。然后呢，参与就可以解锁专属的惊喜福利了。
1: 是的，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就在问哈，说哎呀，下雨当中晚上天鹅湖的活动还会照常进行吗？目前现在合肥天湖这边刚刚帮大家去体验过毛毛细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在这个细雨当中哈，在夏天你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清凉和痛快。
0: 还有就是夏天的雨啊，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说不定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夕阳，可以看到彩虹了。
1: 对，
0: 就是这两天走的这个剧本都是有点雷同的啊。
1: 是的是的，这两天的这个天空剧本这个编剧啊，好像没有跳出这个框框，对不对？
0: 对，是昨天也是，昨天中午的时候突然间就开始狂风暴雨，
1: 对，黑云压城，
0: 对，是，然后这个强对流期间呢，天空突然就变黑了。
1: 是的，
0: 昨天是像瑶海区、新站区、洛阳区，今天的时候看到了蜀山区，我不知道还有像南边的滨湖区有没有也是出现这种黑云压城的情况啊？
1: 对，滨湖我昨天听朋友说风特别大，风雨交加，说昨天有不少树木倒伏的这个情况哈。来，今天呢，这个全合肥各地的各个区域的朋友都可以发微信来告诉我们，今天你所在的那个区降雨量究竟怎么样。
0: 今天下午最大雨强是出现在新桥机场，达到了70.5毫米每小时，就是下午2点到3点的时候啊。最大阵风呢是出现在肥东八斗，每秒呢是31.9米哦。
1: 那么合肥市区最大呢是在新桥机场，是每秒21.7米，就是9级风，出现在下午的2点04分。很多朋友都说了，为什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都会突变呢？
0: 好，
1: 整个城市一下就黑了下来哈。
0: 这主要呢是由于对流云发展旺盛，云层增厚并大范围的遮挡阳光造成的。这个夏天啊，午后的热力条件充足，空气当中的水汽不断上升，容易形成发展旺盛的对流云。那么当这个云层快速发展，厚度明显增加的时候呢，太阳光啊就难以穿透云层到达地面，城市光照度呢就哗的一下明显下降，就会出现那种啊妖怪要来了那种。
1: 对，就像那个西游记当中，这点白骨精要来了，那个黑云呐、
0: 是
1: 乌黑乌黑的。
0: 对，然后呢一片黑云就把整个这个光线城市的上空给它挡住了。
1: 对，
0: 此外呢，云层当中的冰晶还会对太阳光产生反射散射的作用，进一步减少到达地面的可见光。所以啊，当这个云层厚度增加和冰晶反射太阳光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就会让地面的这个亮度一下子就降低很多了。其实和普通的乌云相比呢，强对流天气当中的积雨云发展更为旺盛，云体的厚度呢可以达到5到12公里，所以这么厚重的云层覆盖天空之后呢，会大幅度的削弱太阳光进入到地面的效果，让我们从视觉上感受到，哎呦，这个天空的这个亮度一下子从明亮就明显的变暗啊，进一步降低，甚至视觉上会出现了有一种那个就
1: 完全接近变黑的效果，
0: 对，像黑夜一样的那种。
1: 是的，是的，哎，而且呢，这种天气是来得快，走得也快，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大风、雷暴天气，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啊。因为夏天刚才说了，太阳的辐射强嘛，地面是持续升温，所以呢，近地面空气呢不断累积热量和水汽，大气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遇到一定的触发条件，比方说冷空气的扰动啊，局地的复合抬升啊，大量积累的能量就会迅速释放，形成这种强对流天气。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刚刚通过电波，我们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夏天真的是强对流天气的多发季节哈，天气变化速度真的是瞬间变化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关注防范雷雨大风，
1: 对，
0: 短时强降水这些天气给我们的生活出行带来的影响。
1: 嗯，我记得上周啊，这个台风巴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影响啊。那么这个巴威呢刚刚走啊，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也直奔我国大陆而来。7月24号早晨的中央气象台就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24号上午呢，气象部门在预报当中明确，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将于27到28号对咱们安徽呢会有风雨影响。
0: 嗯，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1: 好，受到影响的呢，还有这段时间哈，大家都知道这两天飙涨的这个国际油价。
0: 嗯，
1: 那么7月31号的晚上12点钟，也就是24时，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受到了今天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目前的原油变化率达到14.64%，预计呢上调油价是780元每吨。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啊，下周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继续大涨，每升0.59元到每升0.70元。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最近你的油箱已经没有油的话，抓紧时间啊，在7月31号之前可以把油给加满，这样子的话可以差不多可以省一杯奶茶的钱。
0: 哎，是的，说赚钱不容易哈，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嘛。平时我们生活的理念是，消费的理念是什么？能花花，能省省，对吧？
1: 嗯，哎，那你看。对你，我特别想说今天的冷知识，你刚刚说的这个
0: 不是冷知识，是我们的热身题。
1: 嗯，
0: 我们的热身题
1: 脑筋急转弯是不是？
0: 对
1: 对，
0: 今天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特别有意思啊，想问问大家，为什么蚕宝宝有钱？
1: 对，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该省省，该花花，为什么蚕宝宝会很有钱呢？
0: 哎，这个好像就很快就联系上了哈。
1: 为什么？
0: 这个就等于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提醒，脑筋急转弯，为什么蚕宝宝会很有钱呢？
1: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为什么蚕宝宝很有钱？因为蚕宝宝它
0: 可以吐蚕，
1: 它可以吐
0: 蚕，它可以吐丝，它可以吐丝，不是可以吐蚕，它可以吐丝，
1: 太可怕了，它可以吐那个蚕丝，它可以结，对不对？
0: 对呀。
1: 然后呢，它那个结的那个丝还挺值钱
0: 哦，就值钱，它是去卖是吧？
1: 对，
0: 怪，
1: 它就是可以自产自销啊，
0: 自产自销，怪，你真的是好有这个经济头脑，我觉得你可以跟蚕宝宝来合作一下啊，蚕宝宝，
1: 我来养它们，
0: 对，
1: 然后它来给我挣钱，
0: 对，是的，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就会养那个蚕宝宝，因为上自然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叫自然课。那个上自然课老师呢就叫我们去观察动物的那个点点滴滴的变化，还要记日记，然后呢在家里呢就养那个蚕宝宝。不是有桑叶吗？你看到那个蚕宝宝呢就去啃食桑叶，然后呢去吐那个丝。
1: 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武汉的家庭，他们家是养了20000多只蚕。
0: 哇、哦、
1: 你还记得吗？就是
0: 20000多只养在哪里呢？
1: 就养在家里，就养在家里，他是去年养了小一部分，结果今年呢就是有去年的那些籽儿，然后他不是又发了吗？又发了以后他就养了20000多只那个蚕宝宝。然后爸爸妈妈就是在家里面每天啊这个一睁眼就开始骚丝，
0: 然后开始看着白白胖胖的那个蚕宝宝，
1: 然后他就开始去做那个蚕丝被，然后在家里面开始拉，
0: 然后自产自销是吧，
1: 绷就是那个绷那个应该怎么说，就是竹子的那种绷盘一样的，会把那个蚕丝给它给烫熟了之后，会把它给慢慢撑大的，然后在家里面就自己做那个蚕丝被，做了2床。
0: 哇，这
1: 你要知道那一床的话，如果是按照市面的价格，就是不说品牌啊，不说品牌，就光市面的价格，我觉得应该都要2-3千一床吧。纯蚕丝被，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对。
0: 对，这就是说，就像我们看这个食物配料表，那是相当的干净啊，而且是自己家养的这个蚕。
1: 所以啊，他蚕宝宝当然有钱了。他自产自销啊，
0: 这个原因哈。哎，那我觉得说不定给他们家带来一个新的财富的一个目标和方向，那就是养蚕嘛，对吧？20000只，然后到
1: 不，明年爸爸妈妈再也不干了，
0: 太累了，太辛苦了，是吧？
1: 太辛苦了，因为你知道，每天一睁眼就要开始给他们找桑叶，在城市里找桑叶其实蛮难的，
0: 对，不容易、
1: 而且那个桑叶它还必须要保证是完全干燥的，一定是很干净的，因为如果吃了一丁点带那个就是水的那种桑叶的话，蚕就会拉肚子，就会
0: 就会嗝屁了，是吧？哎呦，看来就是养蚕还真的不容易哈、别看别人挣了钱，其实要付出很多的拼搏，很多的努力和汗水。好，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作茧自缚这个词你们没有听说过吗？这个缚是富裕的富啊，所以说蚕宝宝有钱呢、 啊，
1: 作茧自缚，所以它就会变成富裕的人，是不是？
0: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答案挺好，虽然和我们搜集的正确答案会不一样，不一定要和我们正确答案完全一致啊。这位朋友说，因为蚕会节俭呢、啊，节俭呢、啊，就是谐音，就是节约，
1: 节因为蚕特别节俭，
0: 对，特别节约，
1: 对。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节俭，蚕会节俭，所以蚕就很有钱。
0: 对啊，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想要攒钱怎么办，开源节流啊、
1: 嗯、
0: 你的意思说蚕宝宝你看本身经济价值就不错、
1: 嗯、
0: 另外又节约节俭，
1: 对，又不花的只挣钱又不花钱，这怎么说的像那个葛朗台的感觉、
0: 啊、哦，你说葛朗台我说貔貅
1: 差不多啊，只进不出。
0: 好嘞，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啊发来的这个微信。
2: 我腰缠万贯了，
1: 因为他说腰缠万贯，
0: 腰缠万贯，为什么他是腰缠万贯呢、
1: 嗯、
0: 这跟财有什么关系呢？
1: 腰缠万贯，他节了俭之后把自己就是圈起来了，
0: 哦，这个意思是吧，
1: 缠了很多的丝。
0: 好嘞，
1: 是是，
0: 大家可以继续把您觉得正确的答案，哦，我说了我们这个答案不拘泥某一种啊，咱们要发散思维，咱们要脑洞大开啊。你觉得蚕宝宝为什么会很有钱呢？什么样的原因？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好，另外还有一个朋友说蚕会吐线呢、啊、线和那个钱谐音梗啊，那这个好像差的还有点远啊。好嘞，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发来微信了。
3: 北洋北洋，我家是在鲁阳区，今天下午可以说是狂风暴雨，然后小区门口有一棵树被吹倒了，然后还砸了一辆私家车。
1: 啊哦
0: 哦，所以呢，在这个特殊的天气，强对流
1: 所以买保险很重要。
0: 对，买保险重要。还有一点就是，你们家阳台的那个盆盆罐罐一定要拿走、
1: 嗯、
0: 啊，一定要拿走。还有就是，停车要停到安全地带，不要停到那个大树下面或停到低洼的地带，因为如果说雨势过大的话，说不定你的车就没顶了。
1: 嗯
0: 嗯。
1: 对，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这两天天气阴晴不定，
0: 嗯
1: 嗯，提前做好防护，
0: 对，
1: 就出门的时候都把那个窗户给关上。
0: 是的，来，这位朋友发来微信，他说下午的双凤啊，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瓢泼大雨。来，我们从他发来的这个现场的录音来看，
1: 对，
0: 雨势真的很大。
1: 今天下午在差不多就三点多钟，就一瞬间天咵一下就黑了。
0: 嗯
1: 嗯。
0: 啊，这就是来匆匆的夏日下雨节奏。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发散思维哈、啊，说一说这个蚕宝宝为什么会很有钱呢？可以把答案继续发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

0: 好，听到这首歌《黑夜一束光》，真的，我觉得黑夜一束光不光是出现，可以出现在晚上。哎呀，最近也是出现，频频出现在我们的城市白天哈，就突然天就变黑。
1: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当中呢，和大家来问到一道题：为什么蚕宝宝有钱？那为什么蚕宝宝有钱？那刚才有人说了，作茧自缚，因为它很富裕。然后呢，也有朋友说了，说因为蚕会节俭，所以呢，它非常的有钱。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答案？您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呢，马上就要抛出去了啊！今天话题和大家聊一些什么呢？聊一聊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习惯和爱好。比较小众，
1: 小众的习惯和爱好，
0: 对，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

0: 这包定制柜的好礼，
1: 才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已经到了半点了。那么在半点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凌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4到36度，沿江江南36到38度。
1: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哎呀，最近这个天有人说啊，哎呦，特别的燥热哈、已经过了大暑节气了，所以说这样一个节气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养身养心，这个状态管理呢成为我们的新课题，怎么样在夏天才能够活力满满的元气这个满开啊，大家要注意了、我们推荐的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要温补，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不能够吃那特别燥热的一些东西，
0: 对，因为天本来就很热，
1: 对呢，所以吸引大家呢可以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些的比较提气的啊，燕之屋的新一代鲜炖燕窝，它呢是由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而且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那么这款燕窝呢，它是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啊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印尼钻石产区的这个燕窝，然后呢还有冰糖和纯净水，其他任何的添加剂都没有。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和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啊都可以安心吃的。
0: 是的。
1: 那么大家也会问了，说那这款燕窝它为什么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可以做到这种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呢？因为它经过了高温炖煮，灭菌非常的彻底，所以呢你回去以后也不需要冷藏啊，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比如说像现在夏天啊，没有胃口的话呢，随时开瓶就可以吃了，补充营养。
0: 那么孕期的宝妈呢，也可以哈、开瓶随时。

0: 是特别的方便，补充营养。因为要知道啊，燕窝呢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有一个科普，燕窝当中珍贵的燕窝酸，它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我们也刷屏刷靠刷到过啊，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呢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相当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活泼、可爱。所以呢，最近的这个活动也特别的给力，原价576，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哎呦，觉得好像价格有点贵，没有关系，我们的宠粉价现在只需要299，而且呢，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朋友过生日啊，特殊的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非常体面，也非常能表达你的这种心意。而且呢，我们帮您看了，红色礼盒呢，非常的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和品味。您可以在沪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呢，直接回复299。不光现在价格是宠粉价啊，只要299，而且呢多囤更优惠，买6盒可以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怎么样？赶紧发送数字299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晚上啊，在6点钟，也就是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啊，有合肥轨道交通还有908媒体，我们在新媒体在天鹅湖的南岸沙滩广场，那今天晚上呢会有一场 live house， 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啊，音乐派对，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快乐，那么您也可以到现场啊去感受一下。那由我们安徽交通广播908钻石主播张傲，还有合肥轨道张希两位共同来给大家啊带领大家一起在现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趣味的游戏互动，承包全场的欢乐氛围，大人小孩都可以沉浸式的嗨玩，而且呢参与活动还会解锁更多专属的惊喜福利送给您哦。
1: 好，周五的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通行的变化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马上呢，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进行全面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靠近长宁大道东往西，金帐高架靠近紫云路的南往北，都是受此前事故和故障的影响。以上两条路段的后方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事故和故障车都已经被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分别是金帐高架靠近紫云路的南向西、南往北，和长江西路靠近长宁大道的东往西，是有受此前事故和故障的影响，都已经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往东的方向，尾部呢是在枫林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也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黄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有稍微的缓行，以及呢金帐路高架南往北在西欧路上方和望江路上方也都是节点需要关注一些。南二环高架桥目前西向东全线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也还是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或者周边道路绕行。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是望江路到南二环上方，南往北是南二环延伸到后方的繁华大道的附近，东边的郎溪路高架靠近南汾河的南北双向，铜陵北路高架北往南是林泉路一直到姚海西路的位置，以及呢北二环高架在铜陵北路匝道处东往西的方向车辆都是不少的在桥面上。像城市的环线，目前南一环要特别留意的是金屯桥西入口，上桥下桥的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北一环呢，靠近阜阳路到蒙城路的东往西主线和辅道上也都是通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吉贤路的南北双向，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南往北和长江西路下川主线的南往北，以及方兴大道在青文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也都是有车辆在缓慢排队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中的热心车友给我们来提供的实时路况。
1: Hello， 你好，堵在哪里？
2: 908铜陵北路跟淮山商场交口只有一个右转加直行道，这里堵死了，不能跟交警反映反映，把左边三车道改成两个或者直行。铜陵北路和淮海大道交口从东向西部分地面部分只有一条道，而且还是右转兼直行，已经堵得严重影响交通了。
1: 铜陵北路和星海大道，这位朋友更新信息说啊，现在已经畅通了，说交警已经来处理了。我们看这是哪个路段交警已经来处理了啊？哦，说的不是
0: 阜阳北路，
1: 是阜阳北路高架。
0: 对
1: 对，
0: 他说呢，这个从金丰路下来之后，阜阳北路的这个辅路这个地方啊，特别的拥堵，说交警现在已经到达现场了。
1: 好的，这个周五的晚高峰，此时此刻您经过的路段通行的压力究竟怎么样？是在慢速慢节奏的通行当中呢，还是您觉得可以作为优质的绕行路线啊？我们提倡的是什么？智慧出行，大家可以把智慧出行的方式提供过来。
0: 今天的听见你说啊，我们要说到最近前央视主持人张泉灵，最近呢在自媒体上说自己有一个很小众的习惯和爱好，就是喜欢去看豆瓣评分比较低的电影。
1: 哎，
0: 对，
1: 是的，这个我真的觉得真的比较小众，因为平时我们看看豆瓣评分都是比较高的，
0: 就按高分榜
1: 对
0: 来看的，然后从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排在第一、第二、第三的。
1: 对，
0: 没想到他是倒着看。
1: 是的，他就想看一看啊，这些低分电影
0: 能烂到什么程度？
1: 对，难看在哪里？还有就是有没有值得可以借鉴的一些地方？因为他总体评分烂，不代表他一无是处啊，对不对？就是当你明白了或者见过了最烂的这个电影之后，你再去看其他的电影，你的幸福感也会骤然提升，是不是？
0: No, 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1: 哎，我觉得这还真的还算比较小众的一种爱好啊。包括不光是看电影了，就是平时我们看一些，也去吃饭，看一看饭店的评分，都是看看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的，是不是？
0: 是。
1: 我知道你有个爱好，你会看评论。
0: 对，我会看那个差评。
1: 对，你会看差评。
0: 对，不论是住酒店也好，还是说是吃东西也好，还是说买个什么东西，如果说他这个有那种点评的网站的话，我会看差评率。差评率我看他是什么样的原因去给他差评的。比如说是这个服务员的服务态度不好呀，或者说是他的硬件哪个地方比如水坏
1: 了
0: 呀对、或者是说还是说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啊、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所以我会看它的差评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差评。
1: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挺聪明的啊，这样的话可以综合的去判定这个得分，这个豆瓣的这个得分也好，或者美团的这个得分也好，是不是很正宗的那种，还是注了水。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和大家聊一聊，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就你觉得比较小众，就不是那种完全大众的爱好和生活习惯。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不定说着说着呀，你就觉得诶，那么多人都有这种小众的习惯和爱好吗？那我这个也不算小众了。
0: 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就是没有什么
1: 都很大众，是吧？
0: 对，就都很大众，吃的、喜欢的，然后玩的什么之类的，就是都比较大众。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看自媒体的那个视频，有的时候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让我大开眼界。
1: 你觉得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
0: 对对对对，就他们的爱好就各种各样的，真的都有。我一会儿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稍后聊。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好，和大家一起来虚度晚高峰的休闲时光。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其实和大家来聊到，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小众的爱好。其实有人说，生活当中啊，我们怎么去解压，我们怎么给自己的情绪一个出口。其实你看似一些很小众的，或者说你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些生活的习惯也好，或者是爱好也好，它能让你觉得特别解压，沉浸其间。我们说嘛，人在做一件让自己特别幸福的事情的时候，会产生心流效应。嗯，真的很，就是你完全投入，
4: 就你喜欢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不对？
3: 对对对，你就把什么生活当中的一地鸡毛啊，生活当中很多的不顺啊、坎坷，就全部可以通通忘记啊，心流。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说一说，你有没有你觉得是比较小众的？但今天说出来，我估计也会有一些听众朋友说，这不小众啊，我也喜欢。好，来，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作908朋友圈啊，打开朋友圈，去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看似比较小众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爱好。
4: 我想说的是，就是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次看那个听泉赏宝，就是这个博主他的那个账号，就打开了我的很多的这个认知。嗯，它其中有一个就特别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嗯，就是听泉鉴宝，他有一天呢是连线的时候连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他有一个小众的爱好是什么呢？他喜欢养蛇。嗯，就本身养蛇，你知道养蜥蜴、养蛇就已经算是一个小众的了，对吧？
3: 对。
4: 比较小众的一个爱好了。然后这个人呢，他把他的这个视频给打出来以后呢，然后就觉得整个直播间就哇，就他喜欢养双头蛇。
3: 哎呦，双头蛇。
4: 对，就各种各样的双头蛇。就是那个场面极为震撼，生物形态特别奇特。所以在直播间又引发了广泛的这个关注，一直到现在让我都觉得有点，反正我是很害怕蛇的东西，我都觉得说哇，就我看了以后我都把我的眼睛往
3: 上，
4: 然后都眯着去看那个。但是你又想，你又觉得很好奇，然后你又不敢看。他除了养双头蛇之外，他还拥有双头甲鱼。他喜欢养那个双头的甲鱼，
3: 还有双头龟、
4: 双头巴西龟和双头鳄龟这样的一些就双头宝贝。然后呢，他说就是所有展出的这些双头动物啊，都是合法人工养殖啊，并非野生或者非法来源。我记得是前几年，当时我看了会说，我的天哪，真的是
3: 真的。因为我特别查了一下双头蛇这类动物哈，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蛇。整个过程当中，孕育的过程当中，它是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基因的不稳定啊，容易发生一些变异，就是变异蛇，知道吧？就是，我看了那个双头蛇的那个图片，真的我就是头皮发麻。它是一种变异的现象，那真的是超级冷门。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他说我特别喜欢观鸟，就是大自然的精灵，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哟，这是什么鸟啊？真的很漂亮啊！
4: 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鸟，
3: 不知道什么鸟啊，就是黑白相间的这种鸟。对，张泉灵当时在这个他自己的自媒体当中还特别说，他还有一个小众的爱好，他特别喜欢去听鸟的各种各样的叫声，而且呢，他会了解这是什么鸟。你要知道啊，就那些鸟的那个知识也是超级冷，特别偏门，很多鸟的名字大家根本都没有听过，不是说啊喜鹊，什么布谷鸟。不是，那些名字你根本就没有听过。
4: 我家里有一个就是亲戚，他就是这辈子他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去观鸟，他会到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像非洲啊，或者是哪一个就是不为人去的一些岛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它一个小生态环境里面也会一些不同的鸟，所以它只要听到哪个地方或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鸟，它就会跟就是一帮就是喜欢拍摄摄影的朋友，然后就会去那个地方，所以一般都是那种很偏，然后又是条件非常艰苦的一些地方，
3: 对对对，
4: 然后才会有那些非常珍惜的一些鸟类，
3: 是的是的，而且
4: 拍下来，然后呢会给它做一些记录，
3: 是的，而且我知道等这些鸟去发出那个鸣叫，就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需要时机，
4: 对，
3: 因为我知道一些摄影的记者，往往他们会去一些岛上，包括安徽，我们安徽台的记者会去巢湖边去等待很多珍稀鸟类的那个声音，他们说有的时候等几十天的时间都未必有，未必会有这样一个缘分。来，您有没有一些小众的爱好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的小习惯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厨房做一个自己喜欢的菜，再一个人倒上二两酒，基本上每天都是。他说微醺的含金量，有人懂吗？当然知道微醺。
4: 喜欢喝的喝两杯的朋友一定太懂了。
3: 对，
4: 人生最享受的莫过于晚上回去，就是二两小酒，然后呢再配一点花生米之类的，配一点卤菜，哎呀，那真的人生巅峰了。
3: 对，就是你喝多了之后你会觉得伤身伤肝，对吧？你喝的太少之后你会觉得一点都没有感觉，就是微醺，你知道吗？就有点晃晃悠悠，有点小晕。
4: 我之前看到
3: 自得其乐，
4: 看到过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当中呢，他讲过一个单身的女性，她呢每一天就是下了班以后，她会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饥饿和口渴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会精确的算好他到家是多少步的这个距离，然后回家以后他会从
3: 这么精确，
4: 对，就是这么精确，他下了班以后他就会到他固定的一个便利店里面去，然后呢要去买两瓶啤酒，然后呢回家以后会把这两瓶啤酒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去，然后再把这个冰就是喝啤酒的那个杯子玻璃杯也放到冰箱里面去，这个时候他开始要开始做菜了，然后呢大概也就做个两道三道这个样子，就非常简单的一些菜，然后再到了这个时间之后把这个啤酒和这个冰的这个玻璃杯给他拿出来，然后倒上去，然后坐下来，哎呀就是特别有仪式感，每天不要破坏他这个节奏，哪一天如果比如说是迟到了呀，或者是说那一天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被耽搁了，他就会觉得说哇不行了，我这一天就感觉我日子过就是过得浑浑噩噩，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对，
3: 就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没做，
4: 对，节奏感要把握好，
3: 哪天节奏万一打破的话他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哦，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微醺我懂啊，就是晚酌的流派，晚酌。

0: 万物，制作一些微缩的一些景观，享受亲手创造的乐趣。哎，阅读量突破千万，先后为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的媒体转载。看到了没有？12岁，他叫高贤成熙。他每天呢写完作业之后呢，就会出摊。他特别喜欢打毛线，特别喜欢去钩针，这是他的这个必备的这个装备。自学的钩织啊，上网寻找各种各样的流行图样，然后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亲手去制作各种玩偶、各种各样的挂件。
1: 嗯，其实说到为什么这个小孩就是。他会喜欢上钩针这个事情，根据他的妈妈赵大姐的介绍呢，说，
0: 赵大姐啊，
1: 就是他的妈妈说，这个从小呢，他是丈夫常年在外地工作，然后呢，家里没人照看孩子，然后呢，赵大姐啊，她出去摆摊的时候呢，就会把儿子和小女儿都带在身边。最初呢，她只是在孩子上学期间的周五晚上出摊，一坐就5-6小时，然后呢，到了暑假呢，只要不下雨啊，几乎都会去摆摊。摆摊的日子久了呢，这个小高啊就觉得，哎呀，坐在摊位前又觉得无聊，然后他妈妈呢不让他玩手机啊，他于是呢就央求母亲说，能不能教自己钩针来打发时间。然后这个他妈妈就答应了啊，既然想啊能锻炼动手能力，对吧，然后呢也能够磨磨孩子的性子，所以呢就从最简单的针法开始教儿子了。没想到哎，小高啊学得很快呀，还对自己就是他还特别爱自己，就对照着这些图谱啊去慢慢的琢磨，很快就掌握了加针啊、减针啊一些复杂的技巧。
0: 对，
1: 然后呢从勾小的配件到独立完成一个完整的玩偶，他大约呢只花了半个月。看来你看这还有这个还是有天赋在这里面的。
0: 对，你别说天赋，他不光会打毛线，你知道吗，他是小小的摊主，他自有独特的生意经。经常顾客过来会还价，讨价还价嘛，他很少让步，因为在这个叫高贤成熙的眼中，每一件手作都是倾注了他的时间和心血。
1: 对，
0: 他讲究的是眼缘相逢，不强求要溢价，就是卖多少无所谓，你必须要特别喜欢跟这个针织物有什么有眼缘。
1: 对，
0: 他说把这个钱呢会存起来给妈妈买各种各样的礼物，所以说呢戳中了万千网友的内心，很多人去点赞哈，很多的市民说，哎，我想去萧街那边偶遇他，用行动去支持这个少年。
1: 哎，我特别想说今天晚上不用去萧街偶遇他了，今天晚上我们会把他邀请到天鹅湖的沙滩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活动，
0: 现场钩针。
1: 对，现场钩针，他有各种各样一些很漂亮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支持一把啊。
0: 对对对，
1: 他自己会勾了一些什么小发卡呀，或者是一些小包的一些玩偶啊之类的。哎，其实我觉得这真的不是说光是金钱能够去衡量的东西。
0: 对呀，
1: 都是小高同学一针一针上下翻飞，然后呢自己啊是专心琢磨出来的这些，
0: 对，
1: 就是、
0: 这些手作
1: 针织物，对，
0: 对，
1: 这些手作玩偶，
0: 心灵手巧啊，心怀孝心，一根钩针编织出了可爱的玩物手作，大家要为懂事的少年点赞，现场去看看。
2: 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

0: 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受到利宁高速黄山往千岛湖方向城村降隧道和少岭头隧道彭洞洞顶山体局部落石影响，那么现场的风控管制的影响，那么在风控期间呢，城村降东枢纽的宁国三阳黄山往千岛湖方向的匝道进行了封闭，请大家选择其他路线进行绕行。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大家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大家知道最近的是装修的旺季啊，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有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哪家装修公司比较靠谱呢？啊，不会踩坑，工艺比较扎实。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匠人智装，咱们90.8的老朋友，匠人智装呢进行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个活动呢，大家不妨来参与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说到参赛，他们一定是认真打磨啊，匠心对待。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是砸掉免费返工的。想想看，有官方的监督把关，是不是觉得很省心呢？不光省心还省钱，挣钱不容易啊，所以说他们给出了超多的非常让人心动的福利。有哪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303 6556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4，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的周五晚高峰路面的通行的动态。哪些路段呢？现在是处于大压力，马上呢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权威的播报。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一环，南一环靠近金屯桥，是靠近肥西路的东往西，此前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南一环是靠近肥西路的东往西，是主线上此前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

郎西路高架的北往南也是连续的有两起事故，分别在辉河路上方和林泉路上方。郎西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辉河路上方和林泉路上方，也分别的是有事故发生，事故都已经撤除了，交通也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像目前呢，是靠近 吉贤路靠近高速桥的位置，南往北有一起事故。吉贤路靠近高速桥南往北最内侧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警后方行驶的，司机部门一定要注意避让。像城市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望东，尾部呢是在枫林路的附近， 前方的起点是靠近二环的上方，是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口处，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呢是缓行的路段。像金湛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也是车辆比较多的。南二环高架桥的西向东目前全线压力是比较大， 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满山路高架南往北是繁华大道上方和南二环上方，以及像北二环高架西向东，在四里河上方也是要留意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是满山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北一环要特别关注的是可苑路的东往西辅道上，现在辅道的车辆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吉贤路的东是北转东，西二环靠近侯峰路南往北，以及南二环是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也都是大流量状态。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日，京寨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半年工作总结交流会，县内四支社会救援队伍的负责人及骨干队员参加会议。会议谋划下半年重点任务，一是强化保险保障，统一为救援队员购买人身意外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二是规范队伍建设，建立三级技能等级评定体系，新入队队员需完成不少于40学时的岗前培训；三是推进社会救援队伍党组织全覆盖；四是严格任务统筹，建立外出救援双报告审批制度；五是完善年检考核，考核结果与以奖代补资金直接挂钩；六是优化基地协调，完成西查谷训练基地提升方案，探索构建一主多点的基地布局；七是规范装备管理，建立管理台账，对贵重装备实行统一调度共享使用。会议要求全县社会救援力量要持续坚持管理严格、救援精湛、装备良好、行动规范有序的标准，不断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为守护平安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雨天外出，除了要格外注意出行和交通安全，还应警惕触电危险。一些广告牌采用了灯箱式设计，其箱体通常选用导电性能良好的金属材质，一旦广告牌出现破损或长时间受潮，极易造成漏电。雷雨时接通电源的快递柜可能存在安全隐患，雨水淋到会导致触电。雷雨天户外充电危险高，充电桩虽带有防水材料，但其接口处易受雨水渗透而导致短路，若必须使用，应用防雨器具遮盖住，以确保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

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集贤路，从民主大道到那个黄花道，这个辅道还有主道上面旁边啊，全部那种大货车，现在消防工程其实很堵路，希望能联系那个交警部门来。
1: 嗯，集贤路这边说货车还比较多，都是大个头嘛，影响了大家通行的效率哈。所以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经过这些路段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淡定和耐心。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说一说你生活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你觉得比较小众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和爱好啊。来，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特别喜欢用左手写字，我不是左撇子，他说我就想在生活当中开启一段全新的探索之旅。
2: 嗯，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夏天我特别喜欢把空调的温度开得特别特别低，然后呢裹着厚被子，以一种特别舒坦的这个姿势待在家里，我觉得特别舒爽，
2: 就是大夏天盖着厚被子，
1: 对，然后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那我得提醒一下你啊，别得空调病，空调的温度我们一直说了不能开得太低，
2: 主要是因为是户外跟室内的温差太大了，对吧？
1: 对呀、啊，夏二六嘛，夏天二十六，冬天冬幺八，冬天十八度。
2: 你说这个养花种草不算是小众的爱好吧？
1: 养花种草不算，那要看你养什么花，种什么草。如果说足够珍惜，我们就算。
2: 就是得是那种很小众的珍惜的那种，对吧？
1: 对，
2: 这是我不是我自己啊，是我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养多肉。
1: 嗯，多肉，
2: 多肉
1: 啊，
2: 多肉就是他属于是，你知道我很多吗？
1: 养多肉的朋友应该不少呀，在家里，在办公室当中。
2: 不，我说的是那种，那只是说他是一个，他养的很少，那个不算。那我在办公室我也放了一盆多肉呢，就是那个仙人掌一样的，就是多少年都不管他的，他也没死掉的那种。
1: 来说说看，稀缺度在哪里？
2: 但我想说的，我的那个朋友他喜欢养多肉，他是到什么程度呢？就他整个，因为他是在高层，他要住在20多楼，所以呢，他整个阳台，他本来
1: 是
2: 露台，全部都给他包过了以后呢，包完了以后，他变成那整个露台全部都是阳台，就是养的那个多肉，它是晚上它有光照嘛，所以他家那个露台那个地方，它是搞一个帘子把它全部照起来，晚上要照那个红灯的，所以就是
1: 为什么这个红灯有什么用吗？
2: 不是，他晚上要给它补光
1: 啊，补哦，多肉还要补光，
2: 要补光，对，所以就是每天就呵护它的那些多肉，然后他要换盆啊，还有他那个底下排水系统啊怎么样？反正我去他们家看过，我就觉得就是一套下来特别特别讲究，特别讲究，因为多肉它既不能够太干，也不能够太湿，就是它的那个浇水要见干见湿，但什么叫见干见湿，这个度就很难把握。
1: 对，你只有怎么说呢，你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你那个度才能拿捏得准。
2: 对，然后它每一个多肉它都会给它取一个不同的那个名字，因为多肉的名字又非常非常多，反正我是记不得，我只能说这一堆全是多肉，但是它叫什么什么屁屁什么之类的，就是你
1: 特别卡通特别可爱有趣的名字，
2: 每一个植物它的名字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那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小众的爱好，就是第一个养的特别多，另外是超级专业啊。
2: 然后他们家因为晚上要照那个红色那个灯嘛，然后他以前就产生一个误会，就是这个谁家，这个为什么老是半夜不关灯，而且说红色的，你看着外面看起来有点瘆人，你知道吗？
1: 对，需要照很长时间
2: 吗？找那个物业去
1: 不断补充营养，
2: 对，他要补光的、然后物业就去他们家去，他说因为我养了这个多肉，就还跟邻里还解释了一下。
1: 哎呀，补光我们总觉得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今天我才知道，也给我补了一个冷知识啊，多肉需要补光，补红色的光。
2: 你还记得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听友，他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做那个剪纸，
1: 我知道清新自肥羊嘛，
2: 你说这是也算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爱好，对不对？
1: 对，哎呀，他剪了，现在我不知道他在剪什么系列，24节气他已经剪完了，包括我们的畅通2026的主播系列，他是接下来要剪的应该是红楼梦红楼系列、三国系列。好的，我们也希望哈，剪完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在节目当中来呈现，在自媒体当中呈现他的大作。
2: 其实 你说这些爱好吧，也有可能并不是说知道的人或者说就是喜欢做的人很多，但是沉浸进去以后会发现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
1: 对，在自我的空间当中你的幸福感会特别的高，而且呢你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过得很纯粹，特别简单，什么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啊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就喜欢什么呢，刚刚其实有朋友就说了
2: 小酌两杯。

0: 小酌两杯，那酌怎么酌？酌什么酒呢？
1: 嗯，
0: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1: 嗯，好，给大家来推荐两款哈、啊，一款呢是这个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是注意是杏花村原浆，然后53度清香型白酒，
0: 嗯，
1: 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了，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那么乐欧908商城呢，平时啊特惠呢是1箱6瓶，商城优惠。会价呢是199，6瓶199，今天的价格再降50块钱，也就是说6瓶1整箱到手呢是149元。那么6瓶每瓶是475毫升啊，475毫升的，核算下来的话呢，平均一瓶啊才20多块钱。那么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呢，它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这样的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喝上一口啊，醇厚绵柔，余味悠长，即使空杯呢也可以闻到优雅的香气。
0: 对，另外我们看了一下它的瓶身，特别精美，是淡雅大气的风格，在酒盒的外包装呢是整体采用了深蓝色，就质感是非常高级的，就一看品味就很高档啊。所以说你送这样一个酒呢，送给亲朋好友就特别显面子，也非常显品味和档次。瓶身呢是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啊。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夏日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呢是199，那么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六瓶每瓶呢是475毫升，1箱1整箱到手只要149，这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哈。不管是家里来了客人，还是升学宴呐、啊，或者是宴请宾朋啊，夏日的这个家庭小聚这些场合，就大家说的要搞小酒子，好衬的。哎呦，我觉得这个场合当中，你要是选这个酒就特别合适，因为它的酒质呢非常的绵厚，特别醇厚，口感是很绵长的，送给长辈、重要的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啊！大家可以在90.8啊，在那个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下单了。

好，接下来时间呢，走进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这个天气啊是火辣辣的这种状态啊，很多人为了防晒呢是全副武装。

0: 有多夸张呢？我们就做一个对比啊。这个团队呢，此前检测了酒店的浴巾啊，是酒店的那种浴巾啊。然后呢，它的细菌总数呢也就4到5万个，但是这只口罩的这个藏污纳垢的这个能力啊，比酒店的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我们每一次就是呼吸啊。或者是摩擦深入毛孔引发毛囊炎啊，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脓包疮这样的一些细菌性皮肤感染。更麻烦的是呢，长期佩戴这样的脏口罩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一个正常菌群的平衡，让皮肤越来越敏感，反复长痘，最后陷入越遮越差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1: 另外夏季当中还有一些常见的物品比你想象的更脏啊。那么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我们一一为大家来进行揭晓。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7: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凌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4到36度，沿江江南36到38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市天气预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
1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1: 啊？飞天说话了。
1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 我等在此期。

0: 千年，霓裳碎雨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家里想要装修的业主朋友啊，不如来关注一下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目前呢正在火热进行中，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如果您参赛的话呢，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啊，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还有墙面呢也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啊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呢，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551655603。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33，此时此刻合肥城区的晚高峰是否已经完全退去了呢？还是说部分路段依旧呈现了大流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京藏路高架靠近祁门路的北往南，此前呢是有辆故障车就在1分钟前故障被交警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京藏路高架北往南靠近祁门路是有故障车就在1分钟前故障呢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水阳江路和宿松路的交口南侧南往北第3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现场。水阳江路和宿松路交口的南侧第3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西二环是黄山路的，是桥下呢南往北，在最内侧的超车道有一起追尾事故。西二环是黄山路桥下南向北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也是交警正在赶往县城路上，也还是要紧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像京藏路高架南往北也受此前连续事故的影响，目前南往北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尾部呢是在芙蓉路的附近，前方的节点分别是二环和望江路，事故都已经撤除了，南往北的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部高架桥西向东的尾部，在枫林路前方的桥上也整体来说还是车辆比较多的，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靠近黄山路和五里墩的南北双向，南环高架西向东全线都是压力比较大。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处车辆比较多。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靠近上海路的东西双向，南往北是高粱路附近，以及呢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在临泉路上方，阜阳北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阜阳路的位置，车辆行驶速度都是相对的缓慢。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的方向是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像北一环是靠近阜阳路的东往西主线和辅道上都是速度比较的集中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尾部是过了天达路。南往北除了受事故影响，像现在南二环与集贤路和银杏路的南往北和明珠大道靠近集贤路的北往南也仍旧是缓行的路段，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 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6: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7: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6: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7: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6: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好，18:3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刚刚呢，我们这个冷知识热思考和大家聊到啊，就是夏天的高温高湿，很多呢，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这个东西，比你想象的更脏，就里面的细菌和霉菌都是扎堆的地方，可能被你忽略了。
1: 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口罩之外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出门的时候戴那种防晒口罩，如果很没洗的话，这个菌群啊，确实细菌特别特别的多。除了这些之外呢，你比如说像遮阳帽，哎，尤其是空顶帽、棒球帽，为啥呢？你像这个内圈汗带直接接触额头和发际线，一天下来啊，汗液、皮脂、粉底加上头发上的灰尘全糊在上面，很多人一整个夏天都不洗，取下帽子都能闻到那种酸臭味儿。
0: 嗯，
1: 所以这个帽子啊，建议是每月洗一次。如果出汗多的时候呢，像夏天啊，每1到2周洗一次汗带。
0: 好，另外呢，特别提醒大家，太阳镜可能被您忽略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太阳镜啊，就是因为镜架上会沾皮脂啊、汗液呀、化妆品呐、包括空气的粉尘，您知道吗？那个镜腿和鼻托的缝隙当中，可能藏匿着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所以建议大家镜片每天要用这个眼镜布去擦拭，这个镜架和镜托呢，至少每周要有一次深度清洁。
1: 嗯，还有一些啊，是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被我们忽略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洗澡用的浴球。啊，或者是这个沐浴刷，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这每天洗澡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个肥皂呀，对不对？用这个沐浴露啊，那这个我还得要洗吗？哎，我告诉你，还真得洗。浴球呢，常年是挂在潮湿的浴室，层层网眼里面啊，藏着死皮、皮脂和水分，所以呢，它也是绿叫铜绿假单胞菌和霉菌的温床。很多人一个浴球呢是用了半年都不会换的，所以这个浴球还有包括这种浴刷、沐浴刷啊，也得要洗，怎么洗？洗呢，就是每2周消毒一次，用沸水煮3到5分钟，或者呢是泡在稀释的84消毒液里10分钟之后呢，彻底冲洗。
0: 嗯，
1: 还有就建议你呢，每过2个月啊换一个新的。
0: 那么另外还有像水杯啊，这个水杯呢、吸管呢、包括杯盖的螺纹呢、密封圈是霉菌的天堂，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用完以后就喝完以后，当天一定要洗。包括呢空调的滤网啊，像凉席呀、包括这个冰丝席呀等等，大家都要注意去擦拭，深度清洁。
1: 哎呀，总的来说呢，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焦虑，也不用追求无菌啊，只要养成按时换洗、定期清洁、该换就换的好习惯，就能够避免大部分皮肤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了。
0: 好，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哈，酷热的这个盛夏时节已经到来了。就一到夏天呢，白天的生活特别的热闹，那晚上呢，其实晚风一吹特别惬意。眼下呢也是暑假吧，高考、中考的成绩陆续放榜，很多家庭呢都在为孩子金榜题名去张罗这个什么升学宴呐、家里的聚餐呐、等等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少一，千万不能少酒，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咱们都知道了，中国人是无酒不成席。那选什么酒呢？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为您带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酒——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
1: 嗯，它背靠的是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这款酒啊，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任何其他添加，纯粮食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也不烧心。那么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平时乐购908商城哈，一箱6瓶，优惠价199，今天价格再降50块钱，那么到手呢，一箱6瓶只要149元，核算下来啊，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哎呀，当然划算了，而且这款杏花村的原浆酒是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之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这些粮食作为原料，经过像蒸馏、发酵、陈酿这些多道的程序啊，精心加工，最终才酿造成了这款口感特别清爽纯净，喝完以后呢，你会觉得余韵悠长的清香型白酒，就是您这个时候喝上一口，可以说呢是醇厚绵柔，余味悠长，即使空杯也可以闻到优雅的香气。
1: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特别要提醒大家，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6瓶，优惠价199，今天呢只要149，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夏日家庭小聚等等场合，都大气又有面子啊。酒质醇厚 秀，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趁着商城有优惠抓紧时间囤起来啊，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也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确实啊，买这个酒特别的高档啊，首先这个瓶身就特别的淡雅大气，是深蓝色，就质感特别的高级，品味很高档。瓶身呢是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是尽显古典雅致的这种范儿。好，大家可以在乐购908商城当中直接的去下单，微信小程序现在就可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时间到了18:46，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0.8， 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2026。就在我们的节目呢直播的过程当中，剩下的合肥啊，需要一场非常热烈梦幻的狂欢来解锁夏天所有的浪漫和想象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晚高峰当中呢，合肥政务区的网红沙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闹。合肥最美城市天际线做背景，晚风配音浪，互动半狂欢，合肥轨道交通908新媒体强强联动，为您带来最嗨、最潮、最治愈的夏日派对，就在合肥天鹅湖的黄金沙滩。好，现在我们908的这个畅通2026的主播雨涵就在现场，有没有加入到狂欢的音浪当中呢？雨涵你好。
1: 你好一鸣、乐阳，你们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此刻呢我正在天鹅湖畔啊，天鹅湖南岸，给大家来做一个连线报道。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在美丽的天鹅湖边，也是在我们的地铁漫游快乐一下2026合肥轨道生活文化节的现场。我不知道大家通过我身旁的这个背景音能不能听到我们舞台上的声音。我们的主持人张浩现在正在舞台上给大家进行抽奖，抽取的是一些旅游的一些门票啊等等一些精美的奖品。但是我觉得这些奖品它只是我们参与这个活动的一种激励，或者说一种见证。但实际上我真的希望啊，这个晚高峰星期五的晚上，一周的工作结束了，大家有时间的话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来到天鹅湖畔，此刻晚风习习，然后旁边呢落日的余晖已经染红了半边天空，然后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很多孩子在游玩戏水，然后呢很多家长们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在喊加油助威，因为现场有吃西瓜大赛，现在已经开启了。所以真的是在这样一个浪漫的傍晚，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晚高峰，希望大家能够放慢脚步，停下您的爱车，找个地方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现场，来感受一下908带给大家的浪漫一下的快乐。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到现场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在湖边上游玩，玩沙子，玩水。在我们的舞台那边呢，吃西瓜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到底能够花落谁家，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都会非常的关注。另外在我们这个活动现场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彩的内

0: 落谁家，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都会非常的关注。另外在我们这个活动现场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场。刚刚在现场我看到我们908的主持人大成正在采访他，那么这个孩子他在现场又给我们带来哪些他的手工作品呢？我待会儿一定要去看一看，并且要去买一下，要支持这个孩子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用暑假时间的这样一个创业。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感受这样一个夏天的美好，夏天傍晚的惬意和清爽。好的，就是以上就是雨涵的报道。
1: 好，非常感谢雨涵。就说这个夏天的傍晚是没有任何拘束的哈，只有晚风，只有歌声，只有最放松的那种状态。另外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生活的热烈。我记得节目一开始啊，乐瑶在节目当中就说了，说这两天的天气编剧真的是出奇的一致啊，这几天的天气都是复刻，就是白天呢是狂风大作，突然黑云压城，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呢，然后就晚霞相伴，
2: 是
1: 对不对？
2: 然后呢就有可能还会出现彩虹，所以大家这两天会看见就是风雨之后见彩虹。
1: 对，昨天和风下出现了双彩虹啊。
2: 对，然后呢我们也比较担心说，哎呀今天这个天气啊，晚上这个活动会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暂停，但你看现在，哎呀突然间看到这个从西边看到的这个夕阳穿过了云层，照在这个沙滩上面，我们感觉到说哇真的是好温暖啊。
1: 对，真的，就刚刚雨涵说了染透了半边天，我心里还有一个括弧好像没有染红，然后雨涵说波光粼粼，我刚刚好像括弧还没有看见，现在真的看见了对吧，夕阳就照射在这个合肥的天鹅湖的湖面，波光粼粼，真的是闪闪发亮啊。
2: 对啊，所以今天傍晚大家呢也可以到天鹅湖沙滩，您可以乘坐轨道交通四号线，然后呢从天湖站的 A 站口出来，穿过马路就可以到这个沙滩了。或者呢也可以如果是自驾游的话呢，您可以把车停在绿洲公园的地下停车场，
1: 跟我们尽情狂欢，感受音乐的无限魅力吧。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无价之姐李宇春。

0: 么样？
1: 这个现场 DJ 啊，
0: 现场调音是吧、
1: 嗯？是。
0: 哎呀，我觉得乐瑶的状态马上就起来了。我们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今天晚上来到合肥正午区、天湖的黄金沙滩，参加我们今晚的音乐派对。
1: 当然，心里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0: 对啊，真的是黄金沙滩等待着大家，那么有品质的沙滩啊。
1: 哦，好，在今天我们的天天热搜最后一个环节当中呢，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条新的规定啊，就是吃完感冒灵不能开车了。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当中警示与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要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用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和操作精密仪器。所以呢，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这也就是意味着说，这个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的清单。那么大家都知道吗？这个药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司机啊，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服用感冒类或者是精神类药物之后呢，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眼花，还有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近年来已经

0: 已经逐渐的进入公众视野。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曾列出七大类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物，包括一些抗组胺类的、抗抑郁类的、还有镇静催眠类的和解热镇痛药、抗血压、高血压药等等等等。2025年全国多地已经出现因为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案例呢占比约10%。
1: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通过电波特别提示啊，所有开车的朋友吃完感冒灵不能开车了。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热搜要和大家分享啊，最近呢央视的这个频道当中报道了，在2019年7月说有男子呢在自家的客厅裸体走动的照片在业主群被曝光，发照片的这个女邻居呢就配文提醒了，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当时呢在这个小区群里啊就瞬间炸开了锅，有人指责男子不讲究，有人质问女邻居凭什么拍裸照发到群里。那今天我们就来科普一下，男子在家不穿衣服犯法吗？告诉大家不犯，但是私密空间穿衣是自由的，但是有一点，明明知道窗外能看见还故意敞着窗帘，性质就变了，相当于主动直播，法律呢就要进行监管。那么 女邻居偷拍发这个群里小区群里违法吗？绝对违法啊！这个偷拍是侵犯隐私权的，公开传播侵害人格尊严，依照民法典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可能面临着罚款、行政拘留，还需要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如果大量被转发造成严重的后果，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啊，所以说法律呢是社会最后的准则和行为底线，但是邻里相处不能只靠法律，人们的日常的行为规范更多的是由公共道德、公序良俗和契约精神作为引导。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
1: 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非常的动感啊。
0: 好，那也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哈和我们一起来相伴天鹅湖的沙滩，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由我们的搭档红姐为您带来的后方时段，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

0: 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记者从珠海航展集团了解到，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为从源头防范化解预付式消费风险，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今天记者了解到，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市科学技术局、合肥市公安局等11部门联合发布提示，建议优先使用合法合规的预付资金托管平台，保障预付消费资金安全。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4号，据伊朗官员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斯兰革命军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接下来要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有两条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方兴大道东往西，在莲花路上跨桥下桥的地方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拖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请过往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方兴大道是靠近莲花路的东往西，在内侧的超车道有事故发生，拖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同时呢，金帐高在南往北靠近南一环，也是受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该路段尾部呢是在南二环的附近，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呢，西向东的方向，在枫林路到二环上方是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在五里墩的南北双向也都是要留意一些，以及像东边的朗西路高架南往北，在南非河到高亮路附近，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是南二环的上方，也仍旧是有少许车辆排队当中。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集中在宿松路的下口处，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还是在阜阳路的附近。像城市的环线大体呢都已经恢复畅通了，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和西出口的位置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的北往南在集贤路施工点的位置，南往北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方兴大道呢，目前西往东的方向在创新大道和集贤路的上方，也两处节点需要关注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7: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哇

0: 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接下来我们的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的影响，宁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4: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5: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4: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5: 谢谢。
6: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4: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7: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4: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8: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6: 好可爱啊！
8: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6: 好舒服。
8: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9: 我们两个好想，
10: 不要乱讲。
8: 比如散步，
6: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0: 正好刚戴上，
8: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6: 哇，好美啊！
10: 嘘，不要讲话。
8: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6: 没事了吧？
8: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各位

有浪漫想象，告别空调房的枯燥，拥抱周末，开启的曼妙啊！在迎来周末的晚间，如果说您在这个咱们天鹅湖的附近哈，生活文化节908新媒体联动，要提醒大家哈，可以在今晚的18点钟，一个小时前就开启了。落日为幕，湖水为镜，细沙为席，合肥最美城市天气线做背景，晚风配音浪，互动伴狂欢。欢迎大家来到合肥的天鹅湖啊，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2026年合肥轨道生活文化节。其实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不少朋友发来了照片哈，说这个啊，今天的这天气还真的是挺给力的。因为之前在下午的时候还是在下雨哈，现在雨停了以后，给人感觉也特别的好。另外呢，这个本次派对也是精心设置了夏日主题的背景哈。傍晚落日余晖，湖畔晚风，璀璨的夜景叠加舞台灯光，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十足的潮流大片啊！这迎来周末的晚间，不知道如何去度过，可以带着家人孩子一起到这样的一个生活文化节，一起来看一看啊！合肥轨道生活文化节。另外呢，这两天还有个特别火的合肥这个小男孩啊，这个是钩针男孩高贤成熙，也是来参与互动了哈，带大家一起玩创意手工，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各种视频号啊，包括抖音上都刷到了这个小朋友啊，那么他的这个钩针手艺到底如何呢？也可以到现场去一探究竟。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近日，国际足联非法正式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梦幻十一人球迷票选最佳阵容。那么这一十一人的名单呢，是由全球球迷通过非法官网投票产生的。这是由投票产生的名单啊，大家来听一听。守门员是来自佛得角队，得票率为39.6%的沃金尼亚。在之前我们听过很多很多守门员哈，见证过他们的这个状态神勇的时刻，但是沃金尼亚是这一届世界杯闯入了大家的视线，而且得到了所有人的点赞啊。后卫是来自西班牙队，得票率18.74%的波罗，还有来自法国队，得票率14.93%的这个于帕梅卡诺，还有来自阿根廷队的迪桑东罗、马丁内斯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中场是来自西班牙队的罗德里，法国队的奥蒂塞以及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前锋来自阿根廷队的梅西、挪威队的哈兰德和法国队的姆巴佩。值得一提的是呢，尽管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仅丢一球，本届世界杯金手套获得者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依旧未能入选最佳阵容。西班牙队的主力后卫、赛事最佳年轻球员的获得者库巴西甚至未能入选最佳阵容的候选名单。根据规则，本次活动投票窗口在每轮小组赛和每轮淘汰赛最后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开放，持续48小时。最终梦幻十一人的投票窗口呢，是在世界杯决赛之后开启，同样开放48小时。也就是说呢，这个榜单啊和实力不能完全划等号，但确实是和关注度和球迷的支持度呢是完全是能够划上等号的啊。那么如果说让您来投票的话，您会投谁呢？这些名单当中有没有您觉得有些可惜哈，遗珠没有能够入选这样的一个大名单的？

到足球比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的分组抽签仪式昨天在日本进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同组。男足的这个抽签分签这个依据啊，是由今年一月举行的 U23 亚洲杯最终排名决定。中国男足与日本队、韩国队和越南队同为第一档。因伊拉克队不参赛，本届亚运会男足共有15支球队参加，分别是 ABCD 四个小组。根据规则呢，每组前两名晋级八强，此后通过单场淘汰赛决出冠军。男足的分组抽签结果是 A 组日本队、泰国队、吉尔吉斯斯坦队和中国香港队， B 组中国队、阿联酋队、伊朗队和朝鲜队， C 组是越南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菲律宾队和科威特队， D 组是韩国队、沙特阿拉伯队和卡塔尔队。伊拉克不参加嘛，所以说 D 组就少一支队伍。在女足的抽签当中呢，12支球队分别为三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进入八强。中国女足是分到了G 组啊，是与菲律宾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是同样一组，因为中国女足与日本队、韩国队是同处第一档啊，这在小组赛不会相遇。亚运会男足是以 U23 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三名超龄球员。女足比赛呢是不限制年龄限制，上届杭州亚运会男足和女足冠军分别是韩国队和日本队。本届亚运会的足球比赛将于9月14号至10月3号进行哈，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中国男足、中国女足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排球赛场，在昨天晚间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强大的对手啊，中国女排赢下了一场荡气回肠的胜利。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最终以3-2战胜美国女排晋级，爆出了赛事的第一个冷门。中国女排分站赛阶段呢是排名第9，凭借东道主的身份才成为总决赛阶段的八支参赛队之一，也就是说算是最后的拿到了一张门票哈，这很惊险的拿到了门票。那么面对分站赛第一的美国女排，中国队的姑娘们打出了惊喜的表现。第一局比赛呢，中国女排发挥有一些紧张，很快以15-25落败，但球队迅速做出调整，以25-23、25-20连赢两局。第四局呢是以17-25失利之后，中国女排又在决胜局抓住机会，以15-13赢球。你听这个比分呢、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接近呢、很惊险。那么赢下赛点之后呢，中国女排的队员们拥抱在一起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不少人啊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主攻手庄宇珊在赛后就说啊，说很开心能够进入四强，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前面分站赛阶段呢，我们也曾和强队打到五局，跟意大利和土耳其比赛的时候，球队都有过很好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抓住，今天我们抓住了。之后的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在明天晚间和土耳其女排展开交锋。此前在分站赛阶段呢，中国女排曾经2-3不敌土耳其女排。那么对此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表示，之前在分站赛输给过土耳其，我们会认真备战，把自身的现有能力在场上去体现出来。通过大家的努力拼进前四之后，我们也会珍惜后面的每一场比赛，认真准备每一个对手， 也同样会拼尽全力。好，明天晚间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

好，听了一首非常适合下班的很惬意的歌曲《爱河》，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发说双彩虹来看啊，看到感谢这几位听众们，我们看不到名字，但也谢谢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美好的图片哈，在雨后看到彩虹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也是一个很治愈的事情啊，看到双彩虹那更加如此了。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啊。另外呢，如果说今晚，如果说此刻您就在2026年合肥轨道生活文化节的现场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啊，现场的那些图片啊、视频，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赛场。国际篮联在20号公布的最新一期男篮国家队排名，中国队相比上一期啊下降了4名，排名30名，在亚洲地区排名第5。前4名分别是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伊朗队。世界排名前5的球队呢，依次是美国、德国、塞尔维亚、法国和加拿大队。另外呢，我们要来关注在世界杯结束之后，摩迪·摩德里奇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进展啊。在今天 AC 米兰官方宣布，球队与40岁的克罗地亚中场卢卡·摩德里奇完成续约，新合同将延长至2027年的6月30号。那么，这位2018年金球奖得主将继续身披红黑军团的14号战袍，征战新赛季的意甲联赛。摩德里奇呢，是于去年夏天从皇马自由转会至 AC 米兰，上赛季呢迅速成为球队中场的关键人物，代表球队在各项赛事当中是出场37次，贡献2粒进球和3个助攻。尽管球队最终位列意甲第5，遗憾无缘新赛季的欧冠联赛，但摩德里奇在场上和场下展现出的经验与才华，赢得了俱乐部上下的一致认可。那么据了解呢，这份续约合同为1年短约，摩德里奇的税后固定年薪大约为350万欧元，并附带与赛事相关表现的绩效奖金。其实之前啊，在合同于6月底到期之后啊，摩德里奇表示希望先专注备战26年的世界杯，之后再决定自己的未来。那么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经过与家人的深入沟通，最终选择继续留在米兰。AC 米兰的新帅鲁本·阿莫林上任之后呢，也和摩德里奇进行了交流，非常希望他留队哈。摩德里奇在续约后表示，经历了一个低于预期的赛季，球队渴望强势反弹，新的挑战在刺激着他，他已经准备好为这件球衣倾尽所有。而对于球迷来说啊，这些老球员的登场啊，我们继续能在赛场上看到，特别是在主流赛场上啊，因为有的这个比赛我们确确实实在网络上也搜不到，对吧？在主流赛场上能看到这些优秀的球员继续征战啊，能继续看到他们的比赛集锦，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淮河以南呢是晴天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4到36度，沿江江南36到3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2，空气质量优。

0: 津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钱丽丹。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决策部署，紧抓暑期避暑纳凉休闲出游黄金消费窗口期，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气象局、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融合电商直播引流、产业招商赋能，以消暑休闲为核心，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联动全省各地市推介优质文旅产品，致力打造安徽暑期文旅标杆品牌，推动消费提振与产业升级双向发力。那么稍后本次活动的启动仪式将会在滁州市狼牙山景区举行，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千年前，欧阳修以一杯薄酒邀约山水，千年后，滁州的山水依旧在四季更迭中酝酿着一场永不散场的诗宴。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滁州的每个季节皆是山水之乐的生动书写。四时山水，乐在滁州。春晖微蕊，看滁山初醒，风起时携一缕梅香入梦，听让泉水声潺潺，看千亩茶山新绿叠翠，把春的滋味揉进一盏馨香，邂逅繁花盛景，品味烟火人间，共赴一场诗和远方的春日盛宴。下山如碧，听林间蝉鸣，穿越蜿蜒420公里的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看近湖远山相得益彰，鸢飞鱼跃，草木葱茏，朝登狼牙阁迎接第一缕晨光，夜宿大柳草场与繁星撞个满怀，感受山川辽阔，云水苍茫。

0: 声起时，由市井街巷，琅琊古道，银杏金黄，中都城旁花鼓唱响，天长路上早已人来人往，奥体中心里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滁州味道的烟火早已飘向远方。不妨来一场 City Walk， 感受挺好滁州的古朴与时尚。冬夜银雪，画诗酒篇章，与欧宫廷中对饮，听杨明子静心讲学，共稼轩居士登北楼高吟，观吴敬梓写尽竹林众生相，在小岗村体会敢为天下先的豪情。古城的砖瓦诉说着岁月沧桑，而山水之间藏着穿越千年的文脉悠长。在这里感受野渡无人周自恒的恬淡，领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秀美，这是独属于北纬32度的滁州的四时山水。山水之间，古与今的交响正在每一个晨曦中拔节生长。四时山水，乐在滁州，最美滁州等您来。
1: 会享当下，乐在滁州。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的直播，让我们拭目以待。那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彭彭。彭彭你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2: 各位直播安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记者彭彭。那么这一站安徽520文旅惠民消费季主场活动避暑主场活动来到了我们的滁州市。我们都说来到一所城市想要直观的了解它，那么就一定得来当地的博物馆看一看。那么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们滁州市博物馆。现在站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滁州市博物馆的讲解员小姐姐邓文燕邓老师。那么接下来就有请邓老师带我们详细了解一下我们滁州的历史。
3: 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招呼。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博物馆的讲解员邓文燕。那我们滁州市博物馆呢，曾经荣获安徽省十佳最美博物馆的称号，同时呢，我们也是皖东地区最大的一个综合性博物馆，建筑面积有19605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那么一楼呢是自然展厅，二楼是历史文化展厅。
2: 我们现在就是在历史文化展厅。
4: 历史文化。
2: 那行，那我们
4: 背景墙上八个行草大字，风云江淮，世咏琅琊，也是我们二楼的一个展陈主题了。
2: 好，那我们边走边逛，带我们详细的参观一下我们二楼的这个历史文化展厅。
4: 好的，
2: 好不好？
4: 好的，好，这边请。那我们二楼历史文化展厅呢，根据历史脉络的发展，总共是分成5个单元。那么接下来这边呢，就是第一个单元叫“缘起淮水”，讲述的是远古至秦朝建立之前的滁州。
2: 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历史文化展厅是根据我们整个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时间线这样串联的一个脉络然后连接起来的。
4: 是的，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滁州最早的一个史前文明，可以推到7000多年前，也就是侯家寨文化遗址。那么这边展柜中呢展示的就是侯家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器物了。比较特别的呢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墙上悬挂的这些陶器足圈的底部叫陶底片，
2: 其实就是一个物件的一个底部，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物件。
4: 对，是的，相当于我们现在吃饭饭碗碗底的那个位置。但是大家仔细看呢，可以看到这些碗底啊，这些底部啊，都有一些刻画的符号。有的呢，
2: 这
4: 是一个
2: 是用于什么一个作用呢？
4: 它是当时侯家寨人为了区别或者是记忆，那么也是专家推测的这些刻画符号也是我们中国汉字的一个起源。是的，
2: 就是为了他们做一个区别，
4: 做
2: 一个记号。但实际上并不代表这个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什么含义。
4: 是的，为了区别方便他们记忆。那么旁边呢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场景还有场景模拟，
5: 当时侯家寨人的生活场景。

0: 各种骨器来使用。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人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所有楚州人的祖先？
0: 对，可以这么说。好，
1: 好，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对，我们这边墙上看到的也是刚刚介绍的这个七千多年前这个侯家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像野猪啊还有野鹿的一些骨骼了，
1: 就是一些动物的标本。
0: 对对，是的，还有一些水生动物的这个标本。嗯，好，我们接下来这边，在这边展厅的正中间啊，大家看到的这个叫鄱阳城遗址的部分探方。那么鄱阳城遗址呢，是距今三千多年前西周时期的一个聚落遗址。
1: 西周时期的，它这个是从原址，
0: 对，
1: 迁建过。
0: 它这个遗址呢是在我们腰铺高铁站那边，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一片就是从遗址那边直接搬到博物馆来的。对，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三千多年前，这个也是三千多年前人的骨骼。
1: 就是我们现在镜头所展示的这个一粒沙子，包括整个这样的，都是当时原封不动保留。
0: 是的，嗯。像这个呢就是一个成年人的骨骼了，专家推测呢他当时的身高就有一米九以上。
1: 哇，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身高特别高。
0: 是的，
1: 比现在当代人的身高还高。
0: 对，一米九以上，
1: 这个在当时应该算是奇人了，应该是可以这么说。
0: 对，好，那边还可以看到有两具儿童骨骼，但是下半身已经不知去向了。
1: 那他当时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就是
0: 这个专家推测呢，他当时是可能是一个平民祭祀区，因为我们可以回头看这个成年人的骨骼。

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的现场。

滁州，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现场以及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盛大启幕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彩阳，很荣幸也很开心能够和各位欢聚在此，共襄盛举。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各位重要领导和嘉宾的莅临，接下来我也将非常荣幸地向各位来介绍他们。首先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欢迎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李梅梅，掌声欢迎。欢迎滁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江华，掌声欢迎。欢迎安徽省气象局总工程师张晓红，欢迎您。欢迎安徽省工业

0: 银联总经理曾亮，掌声欢迎。欢迎滁州市政协副主席焦毅潮，掌声欢迎。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各位领导，好不好？欢迎他们，欢迎大家。朋友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省林业局等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各市文旅部门及相关科室负责同志，还有滁州市直相关单位以及各县市区文旅局的相关负责同志，欢迎各位。同时也欢迎文旅企业、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和文旅推荐官的朋友们。那由于时间有限，无法一一介绍到场的每一位嘉宾，所以此刻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各位，欢迎大家，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安徽的夏天有山水的清凉，有小城的烟火，有江淮的风韵，更有满满的惠民诚意。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文旅消费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我省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激发消费潜能的品牌活动。今夜我们相聚在最美滁州，开启一场清凉探秘之旅。夏日信使将通过四方夏日来信，把来自安徽的清凉大礼送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看，他们来了！
1: 掌声有请夏日信使严小雨。
2: 大家好，我是狼牙山金海导游员严小雨。13年来，我一直坚守着一件事，就是把滁州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狼牙山的四时风光，欧阳修的千古名篇，阳明先生的足迹，都是我反复琢磨、用心传递的内容。从古城走到直播间，从线下讲解到电视荧幕，我用不同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这座城市的魅力。能够成为滁州文旅的传播者，我非常的幸运。这条路我也会坚定地一直走下去。今夜我将带来第一封信。
3: 信件的内容是：青山叠翠，碧水泛舟，溶豆纳凉，大秀等你慢慢赏。这是一份来自滁州山水的请柬，请看大屏幕。
1: 盛夏颜值爆表，来滁州和欧小秋一起闯关山水洞秀，抵抗炎热，拥抱清凉。狼牙山，满山的树荫把烈日挡在山外，林子里凉意习习，一路走走停停，醉翁亭边戏个水，溪流边上洗把脸，暑气全消，一口气登上南天门，山风送爽，那叫一个舒坦。清凉值25%。
4: 杨明兄，狼牙山顶风凉景美，给你带了杯咖啡上来，心外呜呜，
5: 但山外有风。

0: 崖山森林漂流，浪花扑脸，凉水浇身。
1: 文兄，看见没？这才叫真水流急，比你诗里写的猛多了。
2: 行了行了，老夫写诗的人可不跟你比诗深。
1: 对了，文兄，狼牙山漂流和金甲溪漂流，你猜哪个更刺激？下回拉你一起。
0: 戏水打闹，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清凉值50%。

0: 阳九山洞，天然溶洞，恒温18度，凉快的像进了天然冰箱。
1: 老朱，老朱，你看，你老家这洞绝了，比你的金銮殿舒服多了。还有狼象迷谷也适合打卡，改天一起回来逛逛呗。
2: 个四弟，一晃多少年没回去了，改天朕真想去看看。

0: 这秀太绝了，和你的《儒林外史》一样绝。盛夏颜值拉满，滁州带你清凉，路线我都帮你们整理好了。一日游的话，想爬山漂流的走琅琊溪水线，上山下山一条龙；想探洞看演出的走凤阳大明线，穿越回明朝过夏天；想田园野气的走全昭线，神山加锦绣太平，又文艺又凉快，两日深度游更过瘾。滁州城全域清凉线，白天漂流，晚上星空露营；凤阳大明风华线，穿汉服逛明中都看国风巡游，两天玩出穿越感。反正不管你哪天来跟谁来，滁州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我和我的朋友们等你来滁州哦。
1: 掌声有请夏日信使王璐。
2: 大家好，我是文旅消费合伙人代表携程集团王璐。作为合伙人，我们不只关心流量，更关心每一位游客的流向，让游客从路过安徽到走进安徽再到爱上安徽，让完美消费的满满诚意化作真金白银流向安徽的山水，让优质旅游产品直达游客，带你找到真正的宝藏目的地。今夜我将打开第二封信。
3: 信件的内容是：帝王故里，文韵书香，湖光山色，三座小城任你闯。滁州是一座宝藏之地，作为文旅消费合伙人，携程也为来到滁州的朋友准备了丰富的优惠和惊喜。

0: 今年的暑期预测当中，跨省游的热度同比增长22.4%，四天及以上的深度游占比跃升至47.1%，亲子游的预订订单人次增长达到了13.6%。数据的背后释放了一个信号，游客转向沉浸式体验在地生活方式的新的消费阶段。再看安徽，今年的1到7月，安徽省的在线预订人次达到了1.79亿，交易总额达到了197.5亿元，成功入选携程暑期旅游黑马省份 TOP10。为什么是安徽呢？答案就在“避暑玩水”这四个字上。峡谷漂流、水上乐园、森林康养，安徽的山水生态天然构成了避暑的资源矩阵，是天然的纳凉圣地。这个暑期，滁州的在线旅游消费、门票消费逆势增长，线上的内容发布飙升165.9%，位列全省第二。室外的游客占比高达79.4%，南京和上海的客源贡献了超一半的客源。滁州已成长为长三角短途游的优选目的地。滁州的底气来自于拥有完整的产品体系。避暑有狼牙山森林氧吧、恒温溶洞、金甲溪漂流，研学有醉翁亭文脉、小岗村红色记忆、非遗首座，省心有成熟的商圈和便利交通，一站式的满足家庭游客的需求。再到宝藏小城，凤阳大明不夜城试营运期间突破50,000人次，入选宝藏小城之后，游客同比增长41.1%，成交的锦绣太平演绎累计接待2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6.5亿元。明光凭借特色三件套撬动超500万元消费增长，带动线上的销量增长5倍。三座小城，三种打法，各美其美。狼牙山消暑夜市开市首日即突破了2.3万人次，游客奔着烟火气而来。滁州故事告诉我们，拥有特色资源、提供真诚服务和治愈系的情绪价值，每一座宝藏小城都能成为市场的主角。携程将继续发挥平台优势，以精准引流、产品创新赋能滁州文旅，与各位携手把滁州的清凉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欢迎大家在携程上选择滁州的消暑旅游产品，这个夏天来滁州，宝藏小城等您来。接下来有请三位宝藏小城闪亮登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的直播。今天晚上我们在电视端的直播先告一段落，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持续直播，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乐购908商城零息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息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6: 推荐，耶、yeah!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

0: 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2: 好物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 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九零点八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

0: 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乐购908，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 好物推荐，
4: 推荐耶。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

0: 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
5: 谁呀、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7: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8: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
2: 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在上集节目中，李云龙在独立团内部开始推广实战对抗训练法，独立团的战斗力有了显著提升。日军和国民党军分别开展了各自的军事交流活动，李云龙与楚云飞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1: 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
0: 一场看似简单的埋伏战即将打响，可是八路军总指挥部却得到了一份怪异的情报。
2: 询问一下129师，他们的部队有无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0: 到底是什么引起了日军如此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呢？日军特种部队的攻击目标到底是不是李云龙呢？
1: 看来于二真的咬够了，
3: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11集，真假难辨。
2: 询问一下129师，他们的部队有无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4: 是，
3: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4: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巡证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3: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4: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3: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4: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3: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一大早，独立团的精锐突击部队就在院子里做好了集结。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乐呵呵地给一个个突击队的战士们整理着军装。这时候，政委赵刚气喘吁吁地从屋里跑了出来。
5: 报令，师长电话。
3: 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5: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3: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6: 是，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3: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2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7: 李团长，李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3: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0: 李云龙、楚云飞这两个团长此时此刻正在一个屋檐下对着军事地图分析着日军的动机。看着楚云飞熟练的地图作业，李云龙深深地为其高超的军事素养所折服。
3: 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呢？
3: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4: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3: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
1: 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8: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9: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5: 老李，师傅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8: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团。
1: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5: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1: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
5: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1: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
10: 李云龙料定向虎井赶来的大股日军另有目标，坚持要分兵带队赴虎井一战。
1: 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5: 老李，
1: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10: 政委赵刚拗不过李云龙，只好带着二营和三营赶往总指挥部侧翼执行防守任务。
11: 报，进来。报告师长，杜振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12: 只是什么？
11: 商欠一营。
12: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11: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12: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11: 是。
12: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13: 就
12: 给你来事儿。
13: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11: 报告师长。张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0: 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是，明白了。报告市长，赵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赵政委还说没有一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
2: 更不能麻痹，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身着简易伪装的独立团一营，悄悄地摸上了虎亭外围的山头。从望远镜望去，整个虎亭四周的山头上，隐藏着大量的日军部队。
3: 李云龙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幸亏老子没把伏击点摆在原来的位置。
4: 李团长，啊，调那鱼饵出来吧，欣赏一下吧。还真上了集市了呀？哼，那是白村方向吗？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
3: 哎，楚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4: 是不是第四给团提前出来了？
3: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呀。
4: 李团长。
3: 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的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2: 楚云飞和李云龙在山头上分析着敌人暴露的蛛丝马迹，双方既是在相互合作，也是在暗中较量。
3: 哎，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
2: 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此时，赵刚正紧张地进行防守攻势的部署。
5: 啊，辛苦了。
2: 他心里明白，李云龙的缺席是正确的。
6: 政委，
2: 搞清虎亭方面敌人的动向，才是最重要的。
5: 否则，在陈家峪的死守只会给总指挥部带来更多危险。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6: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5: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6: 我可告诉你。
7: 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能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8: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7: 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
2: 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9: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为止，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7: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头打出来。
5: 是。
2: 一支摩托化部队突然出现在李云龙的脚下。 为首摩托车里的日本士兵对独立团埋伏的山头猛烈扫射，李云龙心头一惊，急忙吩咐战士们不要行动。
10: 都别动，
2: 扫射一直在继续着。楚云飞断定，这种扫射是毫无针对性的全方位火力试探。
1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前头架势是不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
0: 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3: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0: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3: 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4: 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6: 此时在离虎亭不远的偏僻土路上，两辆军用卡车正满载着山本的特种部队行进着。在山本的眼里，准备在白村偷袭日军的八路军部队根本不是他们特种部队的目标，他要给前来参观的日本陆军将领们来一场更加精彩的演出。凭借着先进的无线电定位装置，一支致命的匕首正向八路军总指挥刺来。山本的特种部队已经通过八路军总指挥部的频繁电报信号锁定了总部所在地。山本的真正目标是在整个日本陆军将领面前用一支几十人的特种部队偷袭八路军总指挥部，令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7: 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是任何人的父亲，也不是任何人的儿子，不是任何人的兄弟，也不是任何人的丈夫朋友了。甚至你们不是普通的大日本皇军士兵，你们是山本特种部队的队员。在你们手上，我们第一军的历史将重写。目标，消灭八路军的总部，消灭华北八路军最高指挥官，要不惜一切代价。
5: 咻，啪呲！
6: 夜幕降临了，隐蔽在虎亭山头的李云龙部队依然耐心地守候在公路两旁的山头上，等待着目标出现。听着山下鬼子们的话语声，李云龙悠闲地跟楚云飞聊起天来。
8: 你懂日本话吗？懂几句日常用的。他们说什么呢？听不清。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0: 吃饭？
8: 嗯，锅好，塔贝隆。睡觉呢？内隆。
3: 王八蛋怎么说？
8: 你自己下去问去。
3: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0: 你呀，这是在抗命。
3: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9: 团长，我的投弹组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3: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9: 团长，还等啊？
3: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9: 是。
6: 深夜中，致命的威胁正在逼近八路军总指挥部。树林中，山本的特种

0: 部队犹如鬼魂一般无声无息地向目标逼近。
1: 阿青啊，家内可得了好
2: 啊。
3: 长官，啊，炮军总部那台大功率电台一直在发报，信号越来越强，距离不会超过1公里。
2: 那
4: 就对了，你问一问战地观摩团到了哪里，绝不要让他们靠得太近。
3: 是，总部请回答。总部请回答。
0: 山本心里唯一担心的就是这次行动的观众来自陆军的观摩团，无论如何他也不希望观摩团错过这场完美的演出。第二天到来了，如血朝阳缓缓地从地平线升起，暗红的太阳下滚滚黄尘由远及近。这是一支日军摩托化部队，几辆装满了日军步兵的重型卡车分别处在队伍的首尾两端，而在被重兵包围的中间，一辆轻型卡车显得格外显眼。这正是前来观摩特种部队作战的日本陆军军官们。车队渐渐驶入了虎亭范围。
3: 宫野这个家伙似乎是要给我们演戏呀，他的第一军士兵看起来简直就是交通警察嘛。
0: 一队日军通讯兵挡住了车队的去路，负责车队安全的服部直臣少将感到非常不快，他跳下车来与同行的陆军将领交谈起来。
3: 宫野少将似乎要给我们演出戏看，他的第一军士兵看起来简直就是交通警察呀。
5: 宫野少将太宠爱他的特种部队，所以不到落幕我们什么都看不清楚。
3: 宫野是个傲慢的家伙，谁知道他从德国给我们捎回些什么来。我是个相信眼睛的人，我得看得到，否则我们陆军精英来这里干什么？来看的第一军指挥交通吗？
6: 报告，
7: 山本大佐指示我们，请将军下车休息。
3: 你们的旅团指挥部在哪儿？
7: 长官，向前30公里便是。
3: 上尉，你不觉得让我们在这荒野上休息太过分了吗？你到前面上车带路，快，至少我们要到达你们的旅团指挥所，看到你们的战斗部队。
0: 服部少将不顾山本的劝阻，执意要向前开进，而前方正是李云龙设下的天罗地网。日本陆军观摩团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闯入了李云龙设下的伏击点。
8: 还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0: 可李云龙如何能够跟日军两个旅的兵力进行较量呢？
9: 唐三组给我靠上去，陈小鬼子演话。
10: 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死刀。
0: 山本的特种部队迅速接近了八路军总指挥部，在他的面前只有独立团政委赵刚带领的两个营守卫着八路军总指挥部。那么究竟鹿死谁手？
11: 政委，政委，你的队员上来了。
0: 政委赵刚能否替李云龙完成守护八路军总指挥部的任务？整个华北的战局竟然掌握在了李云龙和山本一木这两个人手里，究竟谁能成为天平上这一点点不平衡的因素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6: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3: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4: 亮剑，亮出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每一位中华儿女，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亮剑亮出的是一种性格，一种气质。这种性格和气质是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时刻牢记的。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刻。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在上集节目中，李云龙准备进行的一次小小伏击战，却突然演变成为了一场前景不明的大混战。为了搞清敌人的动向，李云龙将独立团一分为二，不惜削弱了负责防守八路军总指挥部的兵力。
1: 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
2: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
3: 张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2: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3: 是，明白了。
0: 又一次战场抗命，李云龙将面对怎样的命运呢？
2: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
0: 日军特种部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了八路军总指挥部，负责保卫总部安全的赵刚能否替李云龙坚守住阵地呢？
4: 我的脑袋要什么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5: 把敌人的人人一头打出来。
6: 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0: 李云龙又能否扭转整个战场的局势呢？
7: 我的投弹组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8: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7: 团长还等啊？
8: 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十二集《歪打正着》。已经两天没动窝的张大彪正一边盯着公路，一边嚼着草根。突然，在公路远端出现的车队让他一咕噜直起身来，使劲拍醒正在打盹的团长李云龙。
7: 团长来了，是卡车。
0: 李云龙一激灵，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他端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着驶来的日本车队。一旁的警卫员魏大勇早已按捺不住兴奋，低声叫了起来。
9: 哇，还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打敬礼呢。
0: 随着车队越来越近，独立团一营的战士们纷纷子弹上膛，枪口一律对准了缓慢行驶的车队。就连随行的国民党军官楚云飞也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兴奋不已。
5: 导弹组给我靠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10: 导弹组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听我的，敌人不要给我结成子弹，玩命的吧！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急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2: 是，
1: 上刺刀！
3: 随着李云龙一声枪响，埋伏在前方的投弹组率先冲出掩护地点，将手榴弹准确地投掷到了日军车队附近。平日的实战训练，在今天终于派上了用场。由于战斗发生的异常突然，加之八路军战士们的投弹落点极为精确。 五辆卡车上的日本军队大多数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随着卡车的爆炸一同上了天。占据优势地形的八路军战士们很快控制了战场局面。李云龙和楚云飞大步走下山来。
4: 在看清楚被围困的最后一波日军后，楚云飞不禁兴奋地拍了拍李云龙的肩膀：“
5: 殿下，
4: 他们竟活捉了整个日本陆军观摩团！”哈哈哈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5: 这时，整个公路上只剩下七八名手持军刀的日本高级军官，李云龙和众将士正要杀上前去，日军翻译官突然高声喊了起来：“
6: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好。
7: 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8: 他们说什么呢？
9: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
3: 一说子下去，全撂倒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李云龙不是个会吃亏的人。 他派出了魏和尚迎战福部直臣少将。福部是一个剑道的行家，虽然他知道今天难逃一死，那也多拉一个中国人和他共赴黄泉路。如果福部少将知道跟他过招的这个中国人在少林寺修行了10年呢，他也许就不会贸然应战了。 眼见魏大勇出尽风头，张大彪撑不住气了。张大彪一刀砍倒一个，另外那个日本鬼子显然不具备武士道精神，他一边后退，一边悄悄地向腰间的手榴弹摸去。李云龙没二话，甩手就是一枪，干掉了那个日本鬼子。吃亏的买卖，他从来不干。 虎亭偷袭结束后，陈家玉方面，一场艰苦的战斗即将爆发。山本率领的日军特种部队已经直奔八路军指挥部所在地。
10: 小鬼子上来了，
3: 而站在他们中间的，正是政委赵刚率领的仅有2个营兵力的独立团。论地形和人数，独立团都稍占上风。 但是山本的特种部队拥有全套先进的自动装备和过硬的军事素质，他们迅速建立起交叉火力点，压制住了八路军部队。眼看着敌人准确的射击，一次次打倒了八路军阵地上的机枪手，赵刚急得眉头紧锁。他清楚，谁上前拿起机枪，都是怀着必死的决心。 可这正是李云龙这个铁打的团长带出来的铁打的士兵。为了保护后方首长的安全，就是战斗的最后一个人也要拼搏到底。
11: 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跑不车！李龙是干什么吃的？一个团守不住给陈家玉。

0: 我撤他那边，战线在一点点的后退，敌我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独立团全团渐渐严重，机枪手已经全部牺牲。赵当不顾一切的冲进日军密集的火海中，端起轻机枪与敌人展开殊死拼搏。
1: 给我拼！不听英文字，不听过去。
0: 这个进入部队才几个星期、连口酒都不会喝的大学生，早已在这战争的岁月里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迅速成为一名铁打的中国军人。就在日军即将攻破独立团防线的时候，山本突然接到了宫野少将的紧急呼叫：“
2: 有什么事情？”
3: 大佐，宫野上将要跟您说话。我是山本，遇到了些小小的麻烦。
2: 什么？冲啊！发现敌人的进攻突然有些犹豫，
0: 赵刚立刻跃出战壕，带领全体官兵向日军发起冲锋。给我撤！ 山本无奈地命令部队撤出了战斗，他懊恼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山崖，好一会儿才扭头带领着部队迅速地消失在山谷之中。
4: 长官，为什么要撤退？
2: 你没有了观众，这场表演就没有意义了。
0: 山本部队神奇地撤退了，可赵刚。
4: 没有时间思考，他急忙赶回总部，安排副总指挥撤离到安全地点。
5: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为什么？
4: 玲珑呢？赵刚老总，撤！放开我！
5: 我不撤！放开我！
4: 带着赵总监，撤！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与人龙守着阵地，我不用我撤。
5: 快，把我往老总那站！
4: 放开我！
0: 放开！李云龙是干什么吃的？放开我！你们李云龙干什么吃的？放开我！是啊，李云龙在哪儿呢？此时的李云龙正心情愉快地扛着战利品回到营地。
6: 他对发生在陈家峪的这场殊死战斗浑然不知，他更不知道，由于他的伏击，独立团以及整个总指挥部得救了。
7: 云飞兄，
6: 李团长，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7: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笑>这不功过相抵，不遇表彰。<笑>我早就习惯了。
8: 云龙兄，好像贵团。
7: 要开拔，哎呀，
8: 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没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0: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带着满脸的歉意，山本迈着疲惫的步伐走进了参谋长宫野少将的办公室。不仅没有消灭八路军总指挥部，还损失了众多日军高级将领。 这令宫野少将颜面扫地。想到这里，山本不禁咬了咬牙。这 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1: 八路军，一支由农夫组成的军队，他简直不算是军队，穿得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到冬天就犯愁。他们的政府连身棉军装都不发，大部分士兵还使用着19世纪末汉阳兵工厂的产品，汉阳造。就算使用如此低劣的武器，弹药还极度缺乏，每个士兵还合不上发子弹。这样的军队敢和皇军作战，简直开玩笑。
2: 长官，我知道您是在责备我，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但它确实发生了，因此我愿意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0: 责任？不，我考虑的不是责任问题。我在想，这个地球已经被战火烧得通红，在欧洲，在北非，在太平洋诸岛屿，在东南亚的丛林里，从陆地到海洋到天空，到处都在战斗，每天每小时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那么在支那中部的一片山区里死去100多名日本军人，这又算什么？不过是在东京靖国神社的墙上添几个名字。
2: 我感谢少将阁下的宽容，但是我依然感到羞愧万分。
0: 我少年时有个同学，此人体壮如牛，经常殴打同学。有一天，一个很瘦小的同学被他追打得走投无路，便壮着胆子回身反击。这个打人的家伙被冷不防打倒在地，引来同学们的一片嘲笑声。结果这个家伙回家便自杀了。山本君，他为什么要自杀？
2: 因为耻辱，他败在了一个比他更弱小的人的手里。
0: 对，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们在支那有100万精锐陆军，一次小小的伏击战伤不了我们的皮毛。我考虑的不是追究责任，也不是那殉国的100多名帝国军人的生命，而是我们第一军的尊严和耻辱。
2: 我完全明白了，长官。
0: 明白就好。这次失利一定是出了内奸，否则如此高度机密的行为为什么会泄露？给我查第4、第9旅团所有参与行动的军官，必须通通调查，凡有可疑立即关押。
2: 是。
0: 打我伏击的是八路的哪支部队？
2: 第386旅独立团。
0: 指挥官叫什么？
2: 李云龙。
0: 有他的资料、履历、照片、年龄、出生地点。
2: 这，
0: 山本君，你是大日本帝国选送德国精心深造的特种军官，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对手，这可是太不应该了。
2: 将军，我……
0: 那么你肯定也不知道这支八路现在何处。
2: 他们可能会在……
0: 不，不是可能，我要确凿地涂上方位、坐标、位置，就是再损失2支连队，你也要把它给我找出来，撕碎，
1: 砍下他们的指挥官的脑袋。我已经命令担任战役侦察的六架飞机全部调回，给我空中侦察。你的特工要找到李云龙的部队，吃掉他。
2: 长官，我的特种部队在华北只有两个目标，一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另一个是在太行山腹地的华北八路军总部。我已经做好战斗准备，静候战机的出现。
1: 应该再加上一个目标，八路军李云龙部。
2: 长官，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当然可以，
2: 恕我直言，长官，您在意气用事。
1: 继续讲。
2: 特种部队的使命应该是战略级的，杀鸡使用牛刀是愚蠢的。
1: 放肆！
3: 妈妈的！
1: 山本君，也许我不该提前向你透露，这是我第一次违反自己的职业原则。破一次例告诉你，根据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要在华北地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你明白了吗？
2: 为天皇陛下尽忠，死而无憾。
1: 寻找他，接近他，干掉他。

0: 日军的坚壁清野政策正式开始施行了，八路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1: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0: 那么独立团在这次危机中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糟了，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2: 我逃命和行动只有一个院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3: 敌人跟我上，打开缺口，各沿骑兵连突围，快！
0: 面对着严密的包围圈，独立团分批突围，各自围战的战士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思

0: 塘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现场，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呢？下面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银。你好，蒋光银。
5: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益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桐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桐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

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惬意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12: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11: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3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
1: 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7: 最后的尾单，赶紧
8: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1: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9: 怎么是三无产品？
10: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9: 这质量怎么用啊？
1: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1: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 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12: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6: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7: 什么89？
1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6: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2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2: 各位听友，接下来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北、江淮之间东部和本省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4到36度，沿江江南36到38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市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8，空气质量优。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4: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惬意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9: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8: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26-28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4: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5: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6: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7: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好，接下来是908乐购商城时间。这三伏天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闷热。你看出门稍微走几步，满身大汗。这天气闷热，就会大量的出汗，身体里呢各类矿物质都会随之消耗。不少朋友夜里睡觉也容易腿抽筋儿。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这腰腿啊总觉得酸胀发软，上下楼梯关节发沉。很多人呢只记得夏天补水消暑，却忽略了日常钙质的补充。不要误以为补钙只是秋冬季的事情，一年四季都需要坚持。日常补足了钙质，才能更好地守护骨骼健康。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全家适用的补钙好物——盛唐本草钙维生素 D 液体软胶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液体钙。这款液体钙做成了软胶囊，外壳柔软，饭后温水送服，吞咽毫无压力，而且呢，搭配了维生素 D。咱们单纯补钙吸收效率有限，维生素 D 能够帮助身体更好地锁住钙质，吃进去的营养

不会白白的浪费。好，给大家说下含量，每一粒含钙是250毫克，早晚各吃一粒，每天两粒，正好补充500毫克的钙质。这个配比啊，科学又省心。正规的蓝帽保健食品，资质齐全，原料简单干净，吃起来更放心。适用人群覆盖面很广，暑假到处跑跳正在长个子的青少年，长期久坐经常疲惫抽筋的上班族，孕期哺乳期需要额外营养的宝妈，还有注重骨骼养护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注意，3岁以下的小朋友不适合使用。夏天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寒气容易侵袭关节，长辈经常觉得腰腿不舒服，孩子这个假期户外运动量大，骨骼的成长离不开充足的钙质。咱们成年人日常压力大，缺钙很容易疲惫乏力，日常补充钙质，身体状态就会舒缓很多。好，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超值的3瓶装福利，3瓶到手仅需要98元，单瓶足足200粒，3瓶合计600粒，那按照每天2粒的量，可以整整的吃上300天，这一天也就划到几毛钱。好，在这里还和大家特别说明啊，补钙最重要的就是长期坚持，想要改善腿抽筋，守护腰腿健康，追求温和好吸收钙剂的朋友，那趁着这次活动啊，给自己老人和孩子都安排上，需要的朋友抓紧下单吧。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降人治装。那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降人治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 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 您家的新房便身参赛的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无后顾之忧。 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 芝华士19件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 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再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级环保定制橱柜。 抢订热线 0551-6556-0303 6556-0303。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高速现场。京台高速和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8月20号结束。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神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在家庭火灾中，由人为原因引起的占绝大部分。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耗电量高，待机时间短，许多人为求省事，会长时间给电子产品充电，或者一边充电一边玩耍，这样的习惯会降低电池的自我保护功能，引发火灾。很多家庭都存在这样的习惯，插线板上不仅连接很多大功率电器，而且长期不拔掉电源，更很少去清理，长此以往会在插头两极和插孔间积累很多灰尘和毛发，很容易因负荷过大引起火灾。